评估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嘅演出。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合唱节嘅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啦。多位合唱专家，包括嚟自肯雅嘅华基亚、嚟自加拿大嘅利特哈德、嚟自纽西兰嘅基里尔斯、嚟自英国嘅韦特同埋嚟自澳洲嘅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北翠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同埋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嘅合唱音乐。千祈唔好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室乐作品啊，其中一套系德弗扎克嘅《柏树》。德弗扎克年轻失恋嗰阵咧，曾经以一本捷克诗集《柏树》作为内容写咗18首歌。德弗扎克从未发表呢啲歌曲噶，咁但系佢往后经常由呢啲歌取材创作。阵间我哋就听下佢成名之后用呢啲歌编成嘅弦乐四重奏啦，带俾你第二首《已死的心》，阵间由蒂莫斯四重奏演出。咁跟住咧系孟德尔逊嘅小提琴作品，就系、是、F 大调奏鸣曲。呢首奏鸣曲系孟德尔逊29岁嗰阵创作嘅，系为好朋友小提琴家费迪南戴维而作。但系唔知点解咧，乐曲并冇出版啊，要到1953年先。先由小提琴名家曼努轩推出初版嘅乐谱噶，音乐一开始系热情洋溢嘅快版啦。阵间我哋就听下第一乐章啦。不过呢个版本系用长笛嚟到演奏噶，演奏者系巴活。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法国艺术歌曲，系由杜帕克创作嘅。杜帕克写过嘅歌曲其实唔多，但系音乐呈现出诗嘅韵律都系非常出色嘅声乐作品。阵间带嚟嘅咧系比较早期嘅一首，叫做《忧伤的歌》，交俾女高音尚恩斯，仲有钢琴家曼路符。

华丽嘅作品当中结束啦。为你做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Felix 谭方中啊，我系马盈盈，希望你喜欢我为你拣嚟嘅呢啲作品啊。我哋下次再见。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今日嘅节目咧非常之特别啊，因为咧喺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最后五强嘅两间学校嘅一个访问，分别咧就系圣公会莫愁镇会读中学同埋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啊。但除此之外咧，今日呢一个节目都非常之特别啊，因为咧明天系一个非常之有爱嘅日子啦，就系父亲节，所以咧今日不如趁住呢一个日子啦，父亲节前一日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同父亲啦有关嘅古典音乐啦，或者系讲下一啲做爸爸嘅音乐教。
1: 其实我发现咧，通常咧父亲节咧都唔够母亲节咧
0: 咁隆重。
1: 系啊，
0: 系其实都系，因为我觉得。即係可能喺通俗嘅印象入面啦，爸爸嘅角色同埋媽媽嘅角色呢係都幾唔同，即係可能媽媽就係你需要啲乜嘢呢，第一個都唔會嗌爹哋咁樣嘅，通常都話阿媽我啲物去咗邊呀，
1: 係呀
0: 阿媽究竟我嗰啲嘢去咗邊呀，點算呀，跟住呢如果嗌阿爸呢就係阿爸阿媽喺邊呀咁樣，通常都係咁樣，所以呢即係嗰個譬如生活嘅一啲瑣碎事呀通常都係搵媽媽嘅。而但係我想問一下 Candy 呢，你爸爸對你嚟講呢係即係喺你心目中啦，佢嘅角色係點樣嘅呢喺家庭入面？
1: 不如我分享一個故仔先啦。其實呢我爸爸呢一直都好希望我係一個男仔嚟㗎。是啊，
0: 花木蘭
1: 不是，咁又未去到代父
0: 從軍。
1: 但是呢我好想分享一個好搞笑嘅故仔，係好細個嘅，即係我出世嗰下嘅，因為佢一直呢都好想我係男仔啦。咁但係即係其實 check 都 check 都係女仔。咁佢到生嗰下呢，咁我哋有嗰啲磁帶㗎嘛。咁佢就佢係男仔嚟
0: 㗎。我即係佢因為太想你係男仔，佢就見到就以為你係男仔。咁佢幾時發現呢？
1: 咁梗係後面啲護士同佢講，哎呀唔係啦，呢個磁帶嚟嘅。咁所以呢其實佢當初呢有諗住將我呢個邱君臨個臨呢就係、是、真係君臨天下個臨囉，佢就會覺得呢個係男仔名囉。
0: 嘩，你爸爸都對你有啲唔同嘅期望，但我想問你覺得有冇影響到你成長呢？即係佢有冇將呢一種嘅 expectation 投射喺你嘅成長嘅過程？
1: 我覺得其實某程度都有嘅，因為
0: 我記得你學跆拳道喎，係咪因為咁
1: 咧？係啦，可能係因為我爸爸真係有學跆拳道，但我覺得更加多嘅可能係因為我屋企有細佬妹啦，咁所以做大家姐啦，咁同埋佢成日都會同我講啊，如果咧第時咧我走咗嘅話咧，咁就係你負責擔大旗照顧屋企㗎啦，即係會
0: 咁
1: 講
0: 嘅。咁 deep 嘅，突然間講到
1: 係你問到我咁 deep 個 Steffi 老師。
0: 喂，其實呢今日講到即係父親節啦，不如呢講啲即係都係做爸爸嘅一啲音樂家啦。第一位呢想介紹嘅作曲家呢就係、是、叫做伯恩斯坦啦，大家都應該非常之認識佢啦。嗱，伯恩斯坦呢其實佢近呢幾年呢就有一套電影啊，就叫 Maestro 啦。咁呢套電影呢其實都即唔完全係好片面咁樣介紹佢，反而呢係講究竟伯恩斯坦係點樣成為一個爸爸，點樣係喺用一個指揮家嘅身份，用一個音樂家嘅身份，再喺家庭入面究竟係點樣擔當住唔同嘅角色呢。咁其實呢點解我會特登講伯恩斯坦嘅故事呢，因為佢個女呢就好愛佢爸爸，就寫咗一本書就係關於伯恩斯坦嘅。咁嗰本書呢英文嘅title就係叫做Famous Father Girl。所以其實佢對爸爸呢個身份咧都係好有，即係覺得對自己其實都好有影響啦。但係我自己咧就覺得對伯恩斯坦嚟講咧係絕對唔容易嘅呢一件事，即係又要作為一個咁出名嘅作曲家，又要作為一個爸爸，即係有好多責任要負責噶嘛。我覺得咧心理上一啲抽離咧係一定會有嘅，因為當伯恩斯坦喺創作緊嘅時候咧，可能佢個心唔喺屋企，而係喺創作啊，喺藝術之中啦。咁所以咧，經常都會即係可能精神上缺席一啲屋企嘅聚會啦，或者係根本個心唔喺嗰度。咁所以屋企人都會感受到啦。咁有時呢一啲就要處理得好好 ，balance 得好好啦。而且咧，即係你做藝術，你都知啦，即係我哋休息啊，都未必係可以好。好 balance，
1: 同埋通常都係日夜顛倒囉。
0: 係啊，冇錯啊。所以呢即係我覺得對伯恩斯坦或者其實咁講呢都 好多啊，即係做藝術家嘅爸爸嚟講咧，都一啲都唔容易噶。咁不如咧，我就分享一下呢一本《Famous Father Girl》呢一本書啦。咁其實咧，本書就講到啊，究竟版斯坦係佢身份係咩咧？其實咧，佢除咗係即係夢斷城西，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首音樂劇嘅作曲家之外咧，亦都係紐約愛樂樂團嘅首席指揮，亦都係一個即係靈魂人物嚟嘅，對嗰陣時嘅社會嚟講，而喺美國文化最鼎盛嘅時期咧，佢都係一個 superstar 嚟嘅，係二十世紀美國其中一個最多才多藝嘅音樂家之一啦。但係咧，對佢嘅大女 Jamie 嚟講咧，佢其實係一個著住啡色浴袍、身上帶點煙味嘅男人，中意講笑又中意説教喎。咁然後咧，佢又會成日講下貝多芬啦，又會講下Beatles、Beatles 四。咁但係咧，對佢嚟講咧，除咗呢一啲佢平時日常瑣碎嘅嘢之外咧，對 Jamie 嚟講，佢都係一個失眠症嘅患者啊！成日咧都會凌晨四點嘅時候作曲啦，跟住之後作下咧，又會喺屋企嗰啲雪櫃咧，攞嗰啲 B B 嘢食嗰度，即係攞個罐頭嚟食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佢個女咧，可以喺呢一啲角度留意得咁仔細咧，即係對爸爸，其實佢都好愛佢嘅。咁我亦都覺得點解 Jamie 咁愛佢咧，都係因為伯恩斯坦非常之愛錫佢嘅仔女嘅。咁呢個時候咧，不如一齊趁住父親節欣賞下呢一位爸爸嘅作品啦，由斯明漢帶領納森維爾交響樂團演奏伯恩斯坦嘅《夢斷城市》當中嘅片段咧。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浩。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王家浩。今个星期咧探讨父亲节啦，今日咧就喺环节当中介绍古典音乐上嘅一位爸爸。
2: 专题研究。
1: 在古典音乐史中，很少有作曲家好像海顿那样有着爸爸的称号，很多人叫他 Papa Haydn 海顿爸爸。这位奥地利作曲家不单止被视为古典时期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亦都因为性格温厚、乐于提携后辈以及对音乐发展的巨大贡献，后世人称他为爸爸。尤其在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的领域，他经常被称为弦乐四重奏之父和交响曲之父。海顿爸爸这个称号其实在海顿生前已经出现了。海顿长期在艾斯塔帕西宫廷工作，和乐团成员关系密切，经常和音乐家争取福利，所以深受爱戴。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他的第45交响曲的告别交响曲。当时宫廷乐师因为长时间滞留于夏天的皇宫而思乡，海顿在音乐里面最后安排乐手逐一吹熄蜡烛离场，暗示亲王让大家是时候要回家了。亲王最终明白意思，批准乐师离开。这件事反映海顿对音乐家的照顾，亦让海顿爸爸的形象深入人心。

但是海顿之所以真正被视为是爸爸，更重要的是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奠基者角色。虽然他并非弦乐四重奏和交响曲的发明者，但都将这两种形式发展成熟，成为后世作曲家的重要典范。海顿被称为弦乐四重奏之父，是因为他将原本较轻松娱乐性质强的室乐作品提升至具有艺术深度的形式。在海顿之前，四件弦乐器的作品往往只是简单伴奏或者缩小版的管弦音乐，但海顿开始让每件乐器拥有真正的独立性，形成真正的音乐对话。好似佢嘅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二首咁样，又名叫五度。作品开头以不断下降嘅五度音程构成主题，营造深沉而统一嘅气氛。海顿喺一啲晚期四重奏当中展现出高度结构感同埋戏剧张力，亦都深深影响咗后来嘅莫扎特。莫扎特之后甚至将六首嘅弦乐四重奏都系提演俾海顿以表敬意嘅。一齐就喺度欣赏海顿嘅呢一首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二首五度当中嘅第一乐章选段啦，由伦敦海顿弦乐四重奏演出。

海顿同时亦都被称为系交响曲之父啊。虽然交响曲喺佢之前已经存在，但系海顿创作超过100首嘅交响曲，并大大拓展咗呢种形式嘅规模同埋表现力，将原本较简单嘅作品发展成完整而成熟嘅艺术形式。其中最著名嘅例子当然系第94交响曲《惊愕》啦。喺第二乐章平静柔和嘅旋律当中，海顿突然加入一个强烈嘅巨响。据说是故意令昏昏欲睡的观众吓一跳，这种幽默感不单止展现海顿的个性，亦都显示他善于操控观众期待的音乐效果。另一首代表作是海顿的 D 大调第104交响曲，又名叫伦敦交响曲，亦都是海顿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气势宏伟，结构鲜明，最终乐章更加加入民间舞蹈元素，同时保持严密的结构，显示海顿怎样将交响曲提升至成熟的境界。海顿对后世影响深远，莫扎特非常敬佩他，贝多芬更加曾经一度向他学习作曲。如果没有海顿的形式、主题发展和器乐对话上的创新，后来古典和浪漫时期很多名作到今日都可能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出现。所以海顿爸爸这个称号不只是因为他的友善性格，更因为他好像一位真正的父亲那样，奠定了音乐传统，培养并影响后世无数作曲家。从这个角度来看，海顿确实值得被称为是古典音乐的海顿爸爸。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海顿的 D 大调第104交响曲《伦敦》当中的最后乐章，由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段选段结束今日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唔该晒 Toby。喂 ，Stephia， 我想问你一个好得意嘅问题、嗯、如果咧你有得拣，即系可能玩乐器又好，指挥又好，任何一个类型嘅爸爸，你想要一个边一件乐器，或者系咯，即系作曲家定系边一款嘅爸爸呢？
1: 嗯，
0: 嗱，不如我讲先啦。既然你谂唔到，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应该会想要个敲击乐。即是玩敲擊的一個爸爸，
1: 為什麼呢？
0: 我通常這些
1: 都很吵咯、OK?
0: 我不是想很吵的那一部分，我是想是通常這一類的爸爸都是敢玩，而且會、嗯、我會覺得他們是 more open， 即比較
1: playful 一點
0: 的，是的，比較會容易一點跟你一起玩、嗯、即可能跟你當朋友說，喂，我們一起去夾 band 啊，樣我覺得這樣的話應該是一個即挺享受或者挺開心的一個童年咯。
1: 都是的，我觉得呢，如果即是如果我父母啦有同我相同的兴趣，或者是即是怎么说呢，是我的前辈啊、
0: 嗯、
1: 即是这一行的前辈这样啦，应该都挺开心，因为其实我同我爸爸妈妈呢都是从事不同的东西的。
0: 是。
1: 我妈呢整蛋糕的，我爸呢就整眼镜的。
0: 哦，
1: 唔系，我妈整面包，唔好意思啊，如果我妈听紧，我妈整面包嘅，我爸整眼镜嘅，我咧就咩都整下咁样啦，咁所以咧大家都系好唔同啊，即系可能一个好感性，一个好理性，咁、嗯嗯、就我就变咗个中间女啊，
0: 咁都几好啊，即系阿 Min 你系。即係好綜合型啊！
1: 係，我係幾綜合型，我都覺得，因為喺呢個渲染之下。不過咧，其實我爸爸係一個好，我覺得佢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啦。因為我嘅最深刻嘅印象咧，就係佢逼我做數做到我喊都要繼續做咯。
0: 哦，咁係因為
1: 我數學真
0: 係
1: 太差，唔係，係因為我數學真係太差啦。
0: OK，
1: 咁跟住我佢係即係嗰啲計數好勁嗰啲人啦，
0: 係，
1: 跟住佢係唔俾我偷用計數機嗰啲咯，所以即係。佢都係好理性嘅人嚟嘅、
0: 嗯，
1: 對我嚟講。
0: 咁點解我頭先咁樣問你呢？因為我今日接住落嚟要介紹嘅呢，就係、是、一個爸爸。咁、嗯、亦都係我諗大家大部分嘅聽眾應該都會知道嘅，就係、是、香港中樂團嘅指揮啊，嚴惠昌先生啊。咁呢一個嚴惠昌先生係頭先都講過啦，其實佢係一個指揮家啦。咁亦都係喺業界入面呢，我相信都係數一數二大家都知道嘅。咁但係呢，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啦，其實佢寶貝女啊，亦都係依家嘅年轻歌手啊，严艺格啊，咁其实咧讲翻严惠昌先，咁严惠昌咧喺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喺黄河嘅高原山区长大啦。咁究竟系乜嘢系乐器，乜嘢系乐理，甚至乜嘢系钢琴，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件好遥远嘅事。咁但系咧有一日咧，佢爸爸就同佢讲：，唉，阿惠昌，你有音乐嘅天分，咁就要更加努力咁样去音乐学院读书。咁就系因为呢一番说话咧，就伴随咗佢后来咧去到西安音乐学院附中啦。咁一得闲咧，佢就会有走去乐器房啊，咁就自得其乐。咁后来就学识咗钢琴啊、手风琴啊等等唔同嘅乐器，咁甚至啊俾老师拣咗做喺学校嘅乐队指挥。咁佢就冇谂过啦，啊，竟然因为呢一个原因咧，后来就被上海音乐学院咧经过全国招考，录取咗佢哋当年唯一嘅中乐指挥专业学生。咁自此咧，佢就行咗佢嘅指挥路。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可能喺好多人眼中，或者可能好多人嘅经历入边啦，即系就好似我咁样啦，我觉得我都系会有少少会。即俾爸爸嘅某一兩句，即係始終可能俾個爸爸通常都係唔係講好多嘢、
1: 嗯，
0: 所以
1: 比較寡言。
0: 係啦，咁所以你會因為佢某一兩句咧，你真係記一世，咁你就記住要點行咯。因為咧，我爸爸咧其實都即雖然佢唔係佢都係淨係讀到可能初中咁就冇讀書向佢，咁、嗯、但係咧其實佢有俾到好多即好多名言，其實我都冇問翻佢究竟係邊一度學翻嚟，即佢會買一幅字畫係寫住知足常樂啦，咁、
1: 嗯、
0: 之後會寫話教我哋話三和兩不啦，同埋我覺得有一句咧對於我嚟講，我而家都成日記住嘅就係、是、勤苦謙弱未有不興，驕車倦怠未有不敗。
1: 哇！你爸爸好有詩意，我爸爸都係講英文。 最多时我讲中文。
0: 系啊，即系我系觉得好神奇，即系我都真系冇去深究究竟点解佢会有呢一个谂法，或者可能佢会同我讲啊，你一定要睇曾国藩呢一个人嘅一啲书籍，因为佢呢个人系真系好出色啦。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到依家其实都未睇啦。
1: 唔紧要嘅，佢唔知嘅。
0: 系啦，
1: 佢唔听你节目噶嘛？
0: 应该唔会记得听嘅。
1: 系啊 ，OK OK，
0: 系啦，通常呢啲都系阿妈会记得
1: 嘅。系，冇错，都系我妈。
0: 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有时候其实爸爸嘅一啲可能一啲说话或者可能一啲经历咧，都系会带领到可能佢哋嘅子女咧系会行上呢一条路啊。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严慧昌指挥嘅一啲乐曲演出啦。咁就系陈能济嘅《城寨风情》当中嘅一啲片段啦，就由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Dina。 忙完一个礼拜，我们趁着欣赏音乐的过程，等自己可以放松一下。而今日我会讲一个好有画面、好有气场的成语，叫做气势如虹。一听到气势如虹这四个字，是不是即刻好像有些画面浮现出来呢？好像天边忽然拉开一条亮丽的彩虹，不是慢慢渗出来的那种靓，而是一下子扑面而来，整个气场都震住你。没错了，气势如虹其实就是形容一种好强、好有冲劲的状态，不是行半步停一步，而是一开步就向前冲，不是被人慢慢推住行，而是自己一路带住个势行晒全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成语真是成日都用得着。譬如你看球赛，见到一队波很快进入状态，传波顺畅，射门又准，士气又高，整场波打到对手冇得还手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真是气势如虹，不赢都不得啊。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今天另一个主角，就是乐曲秦王破阵乐。单是听个名字已经够晒霸气。秦王破阵乐其实就是唐代一首好出名的军乐，又叫做秦王破阵舞。唐代官方仲称做七德舞。乐曲本身是唐初军歌发展出来，后来变成唐代三大舞曲之一。最初用在宴享场合，之后又用来祭祀，属于武术舞蹈类，所以整首乐曲都好有打仗英雄的味道。除此之外，原来这首乐曲呢跟唐太宗李世民很有关系的。当年他还是秦王那阵，四方征战，民间就开始有秦王破阵乐这种歌谣。特别是李世民打败叛军刘武周，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朝政权，河东一带的百姓和士兵都在路边歌舞庆祝，军中旧曲加上新词，就慢慢流传成这首曲了。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还下令魏征等人添写歌词，再由乐师谱曲，正式定为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这三个字摆在一起，令人想象到古代战场的情景。战鼓被敲响，号角一吹，大军整装待发，旗帜飘扬，万马奔腾，整个气氛是由头到尾都充满力量感啊。这首乐曲不是那种很轻柔慢慢细微的类型，而是一听呢就会令你精神一振，整个人都醒晒。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一下这种澎湃的气势啦。现在会由渠春泉指挥上海民众乐团为我们带来秦王破阵乐。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1: 同埋我 Candy
0: 呢一个小时咧，就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决赛嘅最后五强两间学校嘅访问，分别系圣公会莫秀珍会笃中学同埋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啊，将时间交俾 Charles。

0: 大家好啊！喺我面前咧就有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今年入围五间决赛学校嘅其中一间啊！同学仔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哋间学校同埋你哋自己叫咩名先啊？
1: 咁大家好啦，我哋系来自圣公会莫秀镇会读中学噶啦，咁我系赖心晴 Lillian，
2: 我系卢雪晴，
3: 我系钟瑞乔 Abigail，
4: 我系罗乐强 Timothy，
5: 我系陈天恒。
0: 咁见到咁多位同学仔呢都係非常之精神啦，亦都应该准备就绪参加呢一个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啦。咁我首先想问下嘅就係、是、你哋平时通常係听啲咩类型嘅音乐嘅呢？
5: 我自己又比较听开啲现代少少嘅歌啦，可能係喺广东歌啦或者 K-pop。因为我觉得佢哋对比起以前嘅音乐，佢哋比较上会喺歌词上面做一啲嘅情感嘅表达，而我好鍾意一种演绎嘅方式。
0: 其他同学仔呢？
2: 咁我平时就多数係听开古典音乐㗎啦，咁我觉得佢最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冇歌词啦，但係呢佢啲感情就好丰富啦，咁一首歌曲就可以同时有快乐同埋忧伤唔同嘅情绪啦，咁同一首旋律唔同时间听落去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啦，咁对比流行曲呢佢通常就係歌词係直接讲故事啦，但係古典音乐就好似一幅画咁啦，咁係要去用心去睇啦，去感受啦，而且古典音乐嘅结构都好精致啦，每个声部每个和弦都有佢嘅作用啦，就好似一座建筑咁啦，听极都系唔厌嘅。
0: 咁有啲古典音乐就的确系冇歌词，咁有啲古典音乐咧其实都有歌词嘅，好似系德国嘅艺术歌曲啦或者歌剧咁样。咁你哋有冇啲咩经历咧？就系我去欣赏音乐，欣赏一场音乐会或者可能系一场音乐剧嘅演出，有冇啲咩好深刻嘅体验啊？
3: 我之前喺唱歌嘅比赛中有获奖啦，咁就受邀去教堂表演同埋欣赏其他人嘅表演啦。咁我嘅技巧就当然係唔算成熟啦，咁当中所以就有好多高手一起嚟去表演。咁我觉得佢哋不论係演绎嘅技巧或者佢哋揀嘅作品啦，即係都係令我叹为观止咯。我哋最后所有嗰啲受邀嘅嘉宾嗰啲表演者咧，就一齐企喺教堂度，咁啊同啲管弦乐团一齐去表演。咁我哋事后仲有互相交流嘅，咁我仲因为咁样又识到啲新朋友啊。然之后嗰阵时我妈妈都有去欣赏嘅，咁佢都有同我讲话，即系虽然我算系嗰度年龄系比较细啦，但系咧。唔同年齡去演繹唔同嘅古典音樂作品都係有唔同嘅韻味囉。
0: 咁你演出嘅係咩樂曲啊？
3: 係Ave Maria。
0: 咁都係一首非常之流行嘅作品啦，你媽媽都非常之鼓勵你去繼續學習音樂啦。咁你哋今次呢就參加咗呢個學界音樂大人大挑戰嘅初賽先啦，咁之後呢就有機會就入圍咗呢個決賽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哋喺參加呢個初賽嘅過程入面呢，有冇啲咩冷知識或者係有趣嘅知識係學習得到嘅呢？
2: 咁我學到最深刻嘅嘢就係點樣用氣息去控制個感情啦。咁因為之前我學唱歌就係以為要用力啦，咁居然嗌上去先有力量啦，但係我嘅 focus 老師就會教我呢，要係激動嘅部分呢反而要放鬆喉嚨啦，跟住去用個肚去支撐啦。咁有一次我就練咗一首好柔慢嘅古典藝術歌曲啦，咁老師會叫我唔好急住唱，先吸一口氣，跟住好似嘆氣咁自然咁出聲啦。咁試咗一次啦，咁成句嗰個旋律其實真係順咗好多啦，同埋聽落去更加真摯啦。咁之後我就發現來唱歌唔係鬥大聲，而係鬥控制力啦。咁呢個發現就令我對唱歌完全改觀囉。
0: 好似我聽落呢就有兩位嘅同學仔都係唱歌啦，有冇其他同學係學習其他樂器㗎？
6: 咁我係學習琵琶嘅，係中樂。
0: 咁你學琵琶有冇啲咩好深刻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6: 可能經驗上面未算係太豐富啦，不過我喺學習琵琶嘅過程當中，我都去一啲唔同嘅音樂會啦，譬如我喺上年嘅九月去咗一場叫做《私語琵琶》嘅一場香港中樂團嘅一場音樂會啦。咁當中佢其實一首由四樣唔同嘅琵琶樂器去演繹嘅一首中樂團嘅一啲編曲啦，咁其實佢當中亦都有用到日本嘅琵琶或者五弦琵琶，甚至乎係南音琵琶啦。咁其實係 我喺個音樂會裏面都會有好多得著啦，因為欣賞到其實琵琶係有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之餘，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啦。咁其實係 encourage 咗我去更了解依樣自己學緊嘅樂器。
0: 嗯，咁其他同學呢？
5: 我有學打鼓同埋彈電吉他咯。
0: 嗯，即係都係你真係中意流行音樂，咁所以你就學翻呢兩樣樂器啦，係咪？
5: 係。
0: 嗯，咁你平時會點樣練習㗎？
5: 平時我一開頭練嘅時候會可能播住一啲自己鍾意聽嘅歌啦，即係可能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廣東歌又或者係 K-pop， 去俾自己好好咁樣去熱身咗先啦。咁熱身咗之後就俾打鼓老師或者吉他老師佢俾我嘅一啲嘅可能節奏上面啦，或者指法上面嘅練習啦，然之後再去打嗰啲所謂考試嘅歌曲啦。
0: 咁如果俾你哋可以揀一位同一位已故嘅作曲家去見面，你哋會揀邊一位呢？
4: 我會揀貝多芬啦，係因為呢佢就唔止可以令到音樂好聽啦，而可以令到我覺得呢佢係用音樂呢去表達人嘅意志啦同埋掙扎，就算呢面對住困難呢都將情感呢就寫得好有力量。而我想問嘅問題呢就係當佢遇到呢個挫折嘅時候，就好似例如呢、這個聽力衰退啊嘅時候呢，佢會點樣去維持住創作嘅動力呢？就好想理解佢去用咩嘅方法同埋用咩嘅意志去堅持落去。
0: 咁如果要你揀一首貝多芬嘅作品介紹俾我哋聽眾聽，你會揀邊一首呢？
4: 我就比較鍾意給愛麗絲啦，因為就係佢成首呢都係我好有感情啦，就令到人呢都置身於其中咁樣啦，就可以明白到佢嗰個難捨難離啊嘅一個情感咁樣囉。

0: 在我面前呢，有另一间入围了学界音乐达人大挑战今年的决赛五间学校的其中一间啦。不如咁多位同学，你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利罗士女子中学的吴海乐。
2: 我是陈希璇。
3: 我是蔡雅婷。
4: 我是余佩瑶。
5: 我是罗飘雪。
0: 我相信你哋入围得决赛学校呢，一定是对音乐都非常之有心得啦。你哋平时有冇学啲咩乐器，或者你哋鍾意啲咩乐器㗎？
3: 咁我就有学中提琴啦，而我都比较上最鍾意就係呢个乐器啦。而咁可能就一个大原因就係因为我好鍾意一啲好有连贯性嘅音乐啦，而拉弦乐嘅嗰种张力係好做到嗰种嘅连贯性咁样啦，而我就好鍾意嗰个感觉。
0: 咁點解係會選擇中提琴，可能唔係大提琴或者小提琴呢？點解係中提琴呢？因為呢件樂器可能係比較少人去揀，或者比較少人接觸㗎嘛。
3: 係，咁我細個揀呢個樂器嗰陣其實冇咩特別原因啦，純粹覺得即係好似好多人都學其他咁樣學下呢樣，但係即係接觸咗之後，慢慢學之後，我就發覺我係好鍾意佢，即係我覺得佢嘅厚度係最適中咁樣啦，而佢嘅聲音係最warm 咁樣啦。
0: 咁其他同學呢，有冇啲係學其他樂器㗎？
5: 我係學鋼琴同埋琵琶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好鍾意兩個樂器啦，而即係我咁啱亦都想接觸西方同埋中樂嘅樂器，即係兩個都想有，所以就學咗呢兩個樂器啦。跟住我覺得琵琶就係、是、佢有好多技巧，即係比起其他中樂嚟講，我覺得佢算係比較多技巧可以玩得，即係將啲音樂有多啲色彩咁樣啦。而鋼琴就係因為佢可能有兩隻手啦，咁佢就可以彈多啲聲部嘅音樂咯，所以都可以令到成個音樂豐富啲，所以我都幾 enjoy 玩呢兩個樂器。
0: 咁你平時點樣分配時間呢？因為你要練習兩種樂器，咁一定要即係雙倍嘅時間啦。你有冇話鍾意練琵琶多啲呀，定係鋼琴多啲咁樣呢？
5: 其實我兩個都即係練嘅時間都差唔多囉，但係主要係睇下可能邊一個樂器最近排有考試，或者有啲concert 咁樣，咁我就會練邊個多啲囉。但係大部分時間都差不多，即可能一日練其中一個，另外一日就練另外一個戲咁樣。
0: 咁你都即分配時間分配得好好啊。有冇其他同學有其他練習樂器嘅心得呢？
2: 咁我係學鋼琴啦，其實即係可能好多人覺得彈鋼琴可能係即係撳個音落去咁樣好容易就彈到，但其實即係涉獵咗深咗之後啦，你會發現可能鋼琴嗰啲 touching 啊，可能唔單止係手啦，可能你隻腳踩 pedal 嘅深淺都會有啲控制方面嘅難處啦。同埋一首歌唔係話你拎到譜你就可以即刻彈，或者練一兩次、練三四次咁就可以彈到，可能都係要彈幾百次、幾千次，由慢慢慢練，之後再加速去到原速咁樣先可以彈得好。
0: 咁嚟緊你哋就入圍咗呢一個學界音樂達人大挑戰嘅決賽啦。咁喺參加決賽之前，你哋參加過網上嘅初賽啦。喺參加呢一個初賽嘅時候，有冇學到啲乜嘢有趣嘅知識，或者本身你哋唔識嘅啊？參加完初賽之後認識咗啦，呢啲冷知識或者係普通有趣嘅知識，可以分享俾我哋聽下咧。
4: 因為我覺得可能我哋平時最接觸到嘅都係可能係主流嘅古典音樂，或者有陣時係有啲中樂咁樣啦。但係從呢個比賽入面，因為佢出題嘅即係佢嗰個 diversity 係好高，佢涉獵到一啲可能民族音樂啦，又或者係粵劇啦，呢啲係我哋平時比較會少接觸到，或者我哋甚至係唔知道有呢樣嘢嘅。咁我喺做嘅時候，我就發現咗好多，即係例如嗰啲非洲嘅民族樂器啦，又或者係嗰啲粵劇嘅唱腔啦咁樣啦。咁我都係覺得好新奇嘅。咁我可能答完呢個初賽之後，我都有自己上網去再做一啲搜尋一啲資料，咁樣就會令到我更對呢啲方面更加有認識。
0: 咁相信即係音樂對五位同學嚟講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啦。你哋平時喺生活當中係咩時候聽音樂，或者音樂對你哋嚟講係有一個乜嘢嘅作用呢喺你哋嘅生活上？
4: 我通常都係搭車聽歌，即係聽流行音樂咁樣啦，因為平時就練開古典音樂多啦，跟住我就鍾意流行音樂嗰種
1: 即係佢除咗係有 melody 好聽之外，佢仲係歌詞係有唔同嘅含義啦。咁我就會可能搭車嗰陣聽舒緩一下學業上嘅壓力，或者平時唔同生活上嘅壓力啦，就入呢個歌手嘅世界去體驗一下佢當時諗緊啲咩。
0: 咁所以音樂係幫你去緩解啲生活上壓力。有冇其他同學係唔同嘅話，音樂係有啲唔同嘅作用嘅？唔想怕醜。
5: 我覺得除咗舒緩你壓力之外，其實都可以俾到好多動力我哋咯。即係可能有時咧，你個人會有啲懶啦，可能唔想温書啊，唔想做嘢咁樣啦。咁所以你聽一啲即係激昂啲嘅音樂啦，或者一啲 orchestral 嘅音樂咁樣，就可以令到你個人興奮啲咯，咁就可以有更加多動力去做嘢。
0: 咁如果要介紹一首音樂俾我哋聽眾，可以令我哋激昂啲嘅，令你更加有動力嘅，你會講邊一首呢？
5: 我會講《黃河大合唱》
0: 為什麼呢？
5: 因為我之前都有玩過呢首歌，係玩中樂，即係就唔係唱呢首歌而係玩啦。跟住嗰陣時係都唔係練咗好多次，但係就有演出咁樣咯。而我覺得呢首歌玩嘅時候係好震撼人心咯，因為你即係佢都係 major 為主啦，然後佢嗰啲字就係好輕快嘅，跟住你嗰陣時係中樂團見住個指揮喺度喐，你都會好想一齊喐咯。所以呢樣嘢即係呢首歌係可以好帶動你嘅，即係你生活節奏可以令到你興奮啲咁樣。
0: 咁如果俾你哋可以做一個時間旅行啦，翻去以前可能古典音樂嘅年代，你哋會揀翻去咩年代去體驗當時嘅情況咧？
6: 我想我會揀回去羅馬時期的中間啦。咁我哋平時彈了很多歌，例如話 list 嗰啲高難度的歌曲啦。咁我都好想回去睇下佢喺演奏廳入邊，佢自己係點樣演奏呢一個音樂啦，同埋都有即係有唔少細個睇嘅音樂書入邊提到話係嗰個時候留下有好多嘅貴族啊，同埋少女都為佢瘋狂，然之後我都可以順去現場感受一下佢嘅魅力喺邊度。
0: 睇下佢幾靚仔係咪？咁啊，期望你哋喺學界音樂大人大挑戰嗰度都得到好成績啦！唔該曬，俾你羅氏女子中學嘅同學。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听日就是父亲节，不知道大家准备好父亲节礼物未呢？我就准备好带爸爸吃一餐湖南菜，因为它是以辣、鲜、香融入了湘菜和周边少数民族的风味，啱晒不少喜欢吃重口味的爸爸。而永州最经典的必食名菜就一定是酸辣鲜香的东安鸡了。东安鸡是源自中国湖南省东安县的传统名菜，被誉为八大湘菜之首，更加曾经被列入为国宴菜谱。这道菜式是以酸辣鲜香暖五味俱全而闻名，色泽红白绿黄相间，视觉和味觉都极具特色。正宗的东安鸡必须选用本地散养未生蛋的嫩母鸡，重量大概就在1.5斤以内，以确保肉质肥嫩多汁而且不油腻。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渔歌》，由古琴演奏家龚一演出。《渔歌》取意于柳宗元谪居永州时嘅名作《渔翁》。渔翁夜半西岩宿，晓吸清霜言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岂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表现了作曲家视名利为浮云，寄情于山水，高歌岂乃的情趣。渔歌是一首长达18段的大型作品，琴韵悠长，意境深远。全首乐曲贯穿了一个主题音调，经过层层发展，构成一首连贯的乐曲。第一乐段是吟唱性旋律和节奏为基调，缓缓铺开，经过移位和不同的音区、音色和节奏的变化，以及调式的转换和展现等手法贯穿全首乐曲，有时轻灵，有时沉着，有时跳跃欢愉，有时舒慢平静，起而低回，转而高扬，流畅自然，优美清丽。相信讲到呢度，大家都可以联想到放晴山水。依家就俾大家一齐欣赏呢一个情景啦。

东安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烹调手法。烹调的时候采取先煮后炆、大火快炒的方式。首先呢，先要将整只鸡煮熟，捞出来之后切条，再加大量的鲜辣椒、嫩姜丝、花椒和米醋一同炆煮。而且它的风味灵魂在于米醋必须要在起锅之前或者在适当时机放入去，大火快炒之后锁住蒜香。这样做的话，口感层次非常丰富，吃起来都会有辣椒的微辣，又有米醋的清酸，伴随着花椒的微辣和鸡肉的酸嫩，非常开胃。渔歌的第四段用散音奏出深沉有力的音调，旋律典雅持重，而当第八段再现的时候呢，就采用了泛音弹奏，体现出一种轻盈飘逸、悠长舒展的意趣。而去到乐曲的第十八段，短暂地出现了狮子调，意境空旷，而且余音环绕，为乐曲增加了新的色彩。最后终止在这个新的调式上面，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正如五支斋琴谱所解，这首乐曲有着萧疏清月、星星日阳的效果。这个时候就给大家继续欣赏渔歌了。

虽然这份父亲节礼物未必够特别，但正所谓物轻情意重，我相信只要大家都有为爸爸度身订做一份礼物，就一定是一份好好的祝福。大家听日一于享受同家人一起的时光，我们下星期再一起吃好东西啦。

0: Candy， 我想问一下，在你心目中咧，觉得点样先至系一个好爸爸呢？
1: 哇，我就冇可能做到一个好爸爸啦，但俾你咁样问一问咧，我谂系默默守护住孩子咯。
0: 嗯，即系都系嗰种比较沉，即系喺你心目中都系嗰种比较沉默寡言，然后默默付出嘅嗰种爸爸。
1: 系啊，可能因为咧，我爸咧通常咧都系即系饮咗酒先话，哎。阿君林啊，你咧当你老豆饮咗酒啦，咁先同你讲啦。如果唔系咧，
0: 哦佢会叫喺你面前饮酒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都会饮到醉嘅。
1: 我成日都觉得佢系假醉，我话其实你根本就想同我讲嘅，
0: 哇！
1: 只不过你借醉喺度讲啊嘛，系、
0: okay.
1: 因为我自己都平时我都觉得我自己比较难醉嘅、
0: 嗯，
1: 即系我男
0: 真系。
1: 可能因為我都知道我大概去到邊，咁我就唔會飲落去。係、
0: okay,
1: 啦、okay, okay, ，咁所以咧，佢其實平時好少同我講嘢嘅，即係阿 Min 實際，即係如果真係要講人生道理啊，或者啲咩啊，咁但係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好似我哋上集咁講啦，有時候係用唔同嘅形式啊去表達愛啊。
0: 嗯，我覺得咧，我爸爸咧都幾搞笑嘅。
1: 嗯，
0: 佢咧即係頭先你講起人生道理，我又諗起一件事啦，就係佢近年咧。好中意用社交平台啊！
1: 哦，系咪唔识咁样就系咁帮你 like 晒啲？
0: 唔系啊，佢咧喺即系我有时即系去做完啲嘢啦，可能会打一大段文字去讲下，譬如当刻咩心情咁样啦。咁、其实即系老实讲，我 post 出嚟咧就唔系俾人睇嘅，即系可能我纯粹自己想记录下咁、即系有时写啲随笔又即系想分享下咁样啦。
1: 系，
0: 咁即系都几耐心嘅文字嚟嘅、即系。即係好書面語啊嗰種嚟嘅，跟住咧佢有時咧會 comment 我喺下邊，
1: 咁佢會講咩咧？
0: 講一大段嘢咯，即係譬如有一次咧，嗱嗰次係真係唔係 po 俾自己睇，即係譬如講比賽嗰啲啦，跟住佢就話人生其實有很多場比賽，不要因為一點點的挫折，即係類似呢啲咯，即係佢都幾搞笑，即係佢好似寫文咁樣啦。咁跟住最好笑系咩咧？唔系佢哋文字，系有一个人回复佢啊，有一个内地嘅朋友回复佢，佢、
1: okay.
0: 老师的文笔真好咁样咯，即系佢唔知佢系我阿爸咯，跟住佢复咗我阿爸，老师的文笔真好，无远极致咁样咯。
1: 咁其實我覺得你爸爸都幾好喎，即係會，
0: 是啊、
1: 即因為我都明嘅，因為咧，我覺得依家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喺社交平台講，即會講多過喺現實面對面同爸爸講嘢，所以其實我爸爸都係有關注我啲社交平台，
0: 默默關注，
1: 係啦、啊，同埋默默喺度 like 咯，就係、
0: 是、淨係 follow 你一個嗰啲啊，
1: 係啊係啊，但未去到你咁誇張嘅打吻嘅。
0: 喂，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好唔好爸爸咧，其實即係冇得話，你做到呢樣先至。好爸爸，因为其实每个家庭都唔一样啦，每个家庭嘅结构啦、文化背景同埋即系小朋友嘅即系特质咧都唔同啊，所以好难话究竟佢系咪一个好爸爸咧咁样？咁但系今日咧想介绍一位非常之出名嘅作曲家，呢位爸爸咧超级老豆嚟嘅，佢咧就系、是。巴克，咁点解话佢系 super dad 超级老豆咧？因为喺20个入边，有7个都成为咗音乐家。
1: 哇，其实呢个比例都好高喎、
0: 啊。系啊，即系差唔多一半噶啦，其实。
1: 系咯，
0: 系啊，所以都几超级老豆，即系好似咧嗰啲人咧系咪好中意出书嘅？即系通常嗰啲好出名嘅，即系十优状元嗰啲阿妈就会出书啦。如何
1: 培养
0: 十优状元嗰啲咧？即系佢呢一个，如果阿巴克即系出本书叫《如何培育超级音乐家》嘅话，我一定会买。
1: 你又想培養？
0: 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咁講，即係有興趣睇下啫，
1: 了解下，
0: 係啊，了解下啫，都
1: 好在起跑線，
0: 起跑線，起跑線。冷靜啲先，我知道你都好想睇呢本書，但係佢冇寫到啊。嗱，巴克咧，其實佢個女咧。
1: 是
0: 其實是一位歌手，咁佢咧都曾經幫過佢爸爸去寫下啲手稿咁樣啦。咁跟住佢有另一個阿哥喎，咁佢咧就係、追隨佢爸爸嘅腳步，成為咗一個管風琴家同埋一個作曲家，而排第5嘅嗰個細佬咧，就亦都成為咗一個好著名嘅作曲家啦，即係大家都會嗌佢柏林巴克咁樣嘅。咁佢 讲到第啱啱讲咗三个啦，都
1: 系
0: 第四个咧就系第十一个小朋友啊，咁系一个女仔嚟嘅，同样都系一个音乐家，咁佢咧就嫁咗俾佢爸爸个学生，亦都系一个抄谱员嚟嘅，所以其实即系可以系讲全家都系音乐家，
1: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系真系好多，即系佢个家族入边都有好多系追随住爸爸嘅影子
0: 啊，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喺巴克嘅家庭入边咧，其实音乐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地位。而且咧，佢爸爸对嗰二十个小朋友咧都有非常之深厚嘅影响力啊！呢、這个时候不如一齐嚟欣赏下巴克一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啦，系佢嘅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作品编号 BWV 1007，由大提琴家拿洛威为大家送上嘅。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宽恕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尤其当我们面对跨越不到的痛楚的时候，就会发现原谅这两个字很多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探索关于罪恶、信仰和人性挣扎的边缘。

欣赏紧嘅系由钢琴家费尔演奏舒伯特嘅 G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94 当中嘅片段。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港产片《不赦之罪》。呢一套戏嘅英文名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系出自圣经诗篇入边嗰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本身已经带着一种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宿命感，讲紧人怎样在绝望的环境入面尝试去找信仰的支撑。故事的核心其实讲紧一个很难解决的道德困境。主角是一位牧师，原本过紧很平静的生活，但是当一个曾经犯过强奸罪的少年犯出了狱之后加入他的教会，整个局面就变得很复杂。而牧师仲发现呢一位少年嘅案件受害者就系早前自杀身亡嘅女。喺呢个环境之下，牧师面对住一个好大嘅挣扎。宗教嘅教义要求佢要做到爱同埋宽恕，但系呢一个少年犯嘅出现，同时涉及到佢家庭嘅创伤，仲有社会对呢一类更生人士嘅标签同埋愤怒。牧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跟我们一样面对着极端的人性考验，他会感到无力，亦都会动摇，甚至会怀疑自己信仰的普通人。电影其实没有给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他没有讲清楚究竟原谅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一切，反而导演将这个难题丢回给观众。当我们去衡量救赎和悔改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完全的包容呢？牧师的女儿是一个喜欢弹琴的叛逆少女，这个时候就等我们一起欣赏下在电影里面她弹奏过的古典音乐，继续由钢琴家费尔为我们送上舒伯特的作品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D940。

斯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在他短短的31年生命里面创作了很多作品。他13岁的时候就写了一首钢琴二重奏 G 大调幻想曲，除此之外还有舞曲、进行曲、变奏曲、序曲、幻想曲、奏鸣曲，还有稀有曲等等。钢琴二重奏是舒伯特始终喜爱的创作形式，贯穿了他短暂但是精彩的生命。去到1823年，舒伯特陷入病痛的折磨，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朋友，请想象一个病永远都不会好翻的人，我好绝望，所有的期待和理想都将会成为一场空。虽然是这样，他仍然在住院期间完成了很多首优秀的作品。舒伯特的作品成日都会有一种由幽暗转向短暂光明的色彩，但是那种光明往往都带着一种宿命的无力感。这样东西就正正好像在电影里面一样，牧师尝试去宽恕，但那份慈悲从来都不是话讲就做到，而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试炼，在黑暗的幽谷里面尽力找一丝的微光。

正如呢一首 F 小调幻想曲嗰种层层堆叠嘅悲怆，舒伯特并唔系想俾我哋一个简单嘅结局，而系透过音乐俾听众体会嗰种即使痛苦仍然愿意去追寻嘅状态。

0: 今日咧就提及过非常之多嘅爸爸啦，音乐家爸爸、作曲家爸爸，但系咧都想藉此机会啊，喺呢一度透过大气电波咧，同各位听紧节目嘅爸爸咧讲声父亲节快乐。系啦，咁如果咧大家想继续听下唔同嘅音乐嘅话咧，就记住下星期翻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啦，下星期2点到4点继续收听，拜拜，
1: 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豪。
1: 来到6月20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今个星期的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豪，欢迎你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同大家一起留意最新的乐坛资讯的。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收录咗英国作曲家布列顿的不同创作，有声乐作品《幻影》，由女高音 Julie Rosette 联同霍斯特指挥

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演出，亦会听到唱片中收录多首布列顿精彩的管弦乐创作。而节目的下半部分亦有新秀关注组的环节，今日同大家重点推介这一位来自都是英国的女歌唱家，她是女中音 Helen Charleston 查尔斯顿。她曾经是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近期亦推出了新唱片，想听到这一位女中音的歌声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我们先去到美国的匹兹堡。匹兹堡交响乐团宣布将会同音乐总监汉力克续约。Manfred Honig 汉力克同乐团的合作时间将会在续约之后达到25年，成为乐团创团以来任期最长的音乐总监。来自奥地利的汉力克自2008年就接掌匹兹堡交响乐团，他带领乐团在国际乐坛取得显著的成就。他不单只率领乐团定期去到欧洲巡演，更加曾经登上瑞士流心音乐节、德国汉堡亦不爱乐厅、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以及奥地利维也纳音乐厅等世界著名的舞台。乐团亦都曾经以唯一美国乐团身份受邀获参加萨尔斯堡音乐节，进一步提升国际的知名度。在录音方面，汉力克亦都主导推出 Pittsburgh Live 匹兹堡现场录音系列，至今共获得12项的格林美奖提名，并3度获奖的。他亦都积极推动当代音乐的发展，委约不同的作曲家创作。另外，他亦都促成乐团和多位国际知名音乐家的合作，包括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马友友、钢琴家朗朗以及著名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士等等。汉力克表示，近20年来他一直和乐团保持非常特别的关系，从第一次合作开始就感受到乐手对音乐的热诚和卓越的能力。他认为双方的合作建基于信任、投入以及对音乐深层意义的共同追求，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乐团首席麦卡罗就表示，汉力克一直致力发掘作品中的细节，同时带来充满感染力和深度的演出。随着这一项历史性的续约，乐团上下都对未来在匹兹堡、世界各地巡演以及录音计划中的合作感到兴奋和自豪。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汉力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的演奏了。他们带来是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4交响曲作品98当中的第3乐章。

刚才听过匹兹堡交响乐团在汉力克的带领下演奏过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跟住是另一项指挥续约的消息。

英国嘅伦敦爱乐乐团近日宣布，将会同首席客席指挥卡内拉奇斯嘅合约延长三年，进一步巩固双方嘅合作关系。卡内拉奇斯喺2021年开始出任该团嘅首席客席指挥，佢带领乐团喺伦敦同埋海外呈现多场备受好评嘅演出，当中包括最近同著名小提琴家穆达合作喺七个欧洲城市巡演，并凭呢一项计划获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 Opus Classic 年度巡演大奖嘅提名。另外，他和乐团在2025年透过乐团自家品牌推出柴可夫斯基第五和第六交响曲的专辑录音，同样获得乐评的关注。卡内拉奇斯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并很高兴能够延续这一段的关系。他形容乐团不单止拥有出色的音乐家和优秀的同事，更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对双方能够继续携手策划精彩音乐会和巡演感到非常期待。在来年的新乐季，卡内拉奇斯将会在皇家节日音乐厅指挥三套的订阅音乐会节目，包括演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和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他亦会同多位国际知名的乐手合作，包括爱丽丝、沙良、奥德和小提琴家汉恩等等，亦都会带来日本作曲家新创作的英国首演。除了爱乐乐团的工作之外，卡内拉奇斯亦继续担任荷兰电台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由卡内拉奇斯指挥伦敦爱乐乐团送上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六交响曲，作品74，又名叫《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

嚟自柴可夫斯基嘅 B 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当中嘅第二乐章，刚才听过卡内拉奇斯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由 Symphonia of London 伦敦市交响乐团新推出嘅唱片啦。乐团自2018年由指挥大师约翰威尔逊重新组建之后，一直受到乐坛的关注。他们不单止连续多年登上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早前更首次登上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今次这一张新唱片是乐团的第26张录音。今次他们聚焦于浪漫和细腻的法国经典曲目。有别于德国交响乐的严谨结构，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法国管弦乐更偏向诗意和叙事色彩。好似德布西和拉威尔等的配器大师为管弦乐团注入非凡的色彩和层次。在威尔逊的带领下，伦敦市交响乐团以绝对的精准度和极致细腻的不足，完美捕捉了法国音乐的灵魂。乐评人更加盛赞，乐迷绝对不会感到失望。这一张录音的演出堪称顶级，音乐的每一处细节都完美无瑕，威尔逊对那些狂热急速变化的节奏掌控得恰到好处。当然专辑收录了德布西和拉威尔经典的管弦乐创作，不过核心曲目之一就是比赛的卡门当中的不同组曲选段。在这里就一起欣赏卡门组曲的几段音乐，由威尔逊带领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

嚟自比赛卡门当中嘅唔同选段啦。刚才听过威尔逊带领伦敦市交响乐团演出，我哋好快就会进入新碟调查组嘅环节。今日请嚟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一张收录咗布列顿声乐作品同埋管弦乐创作嘅新唱片啦，由蒙地卡罗爱乐乐团喺霍斯特嘅带领下演出。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日为大家介绍一个布列顿作品的 CD， 入面呢是有四个不同作品的。时间所限呢就不能够四个播晒，不如呢我就讲一讲不播那个。不播那个呢就是布列顿的歌剧《格洛尼安娜》这个歌剧的宫廷舞曲。咁呢作曲家是组合了歌剧入面的这些不同的舞曲呢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作品被管弦乐团演奏。咁呢个作品好有趣㗎，係因应伊丽莎白二世登基大典呢係由皇室委约嘅。咁啊当时因为布列顿呢係闻名遐迩嘅英国嘅作曲家啦，咁所以呢就呢个艺术委员会特别邀请布列顿呢创造一部国家级嘅歌剧，而呢个歌剧呢亦都得到皇室嘅批准同埋资助㗎。歌剧呢演出呢就喺伦敦嘅 Covent Garden 皇家歌剧院首演，嗰时候啱啱喺女王登基大典之后六日啫。当时呢新任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同埋好多嘅皇宫贵族同埋各国嘅外交官呢都有出席首演嘅。呢、這个剧名呢就叫做 Gloriana， 格洛尼安娜，其实呢就源自拉丁语嘅 Gloria， 荣耀。其实呢佢係16世纪英国诗人 Spencer，在他的史诗《先后》里面呢为了影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呢而创造的名字的。后来呢成为民间呢对于一世女王的尊称。布列顿呢亦都借住这个剧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暗指呢英国呢即将迎来一个第二次盛世，就是由伊丽莎白领导的盛世。时间所限啦，不播。那播什么先呢？可以说播这个专辑里面呢最出名的那个作品，就是青少年管弦乐指南。个名咧虽然就咁讲啊，俾青少年啊，我觉得咧其实佢系俾所有人嘅一封管弦乐情书。佢将严肃嘅乐器介绍变成咗一场声音嘅密室逃脱。即系咩啊？布列顿带住你一边听一边咧就解锁每件乐器嘅隐藏基因。佢将呢个作品咧构思为一个教育嘅旅程啦，有系统咁样咧拆解咗呢个蒲塞尔嘅音乐主题，为每个乐器组。由最高音到最低音都安排了一个自己的变奏，然后呢就在精彩绝伦的中曲副格里面呢将整个管弦乐队呢重新组合。那在这个一里呵成的音乐里面呢，我觉得呢是一个华丽的声音的嘉年华来的。那为我们演奏的呢就是由赫斯特所领导的蒙地卡罗爱乐乐团。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变奏啦，如果讲次序呢，其实布列顿首先安排俾木管，跟住呢俾呢个弦乐，跟住呢就係俾呢个铜管，最后俾敲击，跟住最后呢先至係呢个副格。咁我哋不如呢就听后面啦，就係由我哋叫做Variation M， 呢个 Variation 呢就係俾敲击嘅。咁首先呢由定音鼓开始，跟住呢就係即係各个敲击乐器啊轮流出场，跟住呢就返嚟呢个大副格。咁副格大家都知道啦，係一座可以話一個音樂接力賽，大家都熟悉呢一個曲式㗎啦。作品又熟，所以我唔多講啦，我哋一齊聽。

啱啱我哋听到嘅系由何斯特所领导嘅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所演奏嘅布列顿青少年管弦乐指南嘅最后部分。咁我自己觉得咧呢个录音咧，当然演得相当之流利啦。不过咧好有趣啊！最令我觉得毛管动嘅咧，就系由小曲家自己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嘅嗰一个嘅经典录音，吓喺一轮嘅副格入边，哇啲嘢炒埋一碟之后，当嗰个原始主题出嚟嘅时候咧，哇布列顿可以令到你毛管动嘅吓，有机会大家可以揾个录音嚟听听。跟住咧，我哋去第二个作品啦，就系咧套曲声乐嘅套曲《幻影》。咁呢个《幻影》咧，佢当时嗰个英国首演咧，系由一个女高音去演出嘅。咁當然啦，呢個作品我哋聽好多男高音演出，但正正係個作品嘅首演咧係由女高音演出咧，所以咧我哋而家嚟緊聽呢個咧嚇，都係即係大家會覺得都係順理成章。為我哋演唱嘅咧就係法國輕花腔女高音朱莉何西。咁呢一個名字咧，其實咧我喺聽呢個作品之前咧，其實我都唔熟悉，揾佢啊，原來咧佢先後咧係經歷過日內瓦高等音樂學院啦，同埋朱莉音樂學院咧嚇得到藝術家文憑。咁最大嘅事業突破咧，就係2022年嘅時候咧，就得到大都會歌劇院拉風國際聲樂比賽嘅冠軍。跟住一年之後咧，仲得埋 Domingo 歌劇大獎，咁亦都係一等獎。咁因此咧就可以話係聲名著起。咁由嗰個時候開始咧，短短幾年之間，其實佢喺國際間咧係主要係以唱巴洛克同埋古典歌劇出名嘅。當然咧，亦都係有去做一啲藝術歌曲嘅演唱啦。我揀嚟嘅咧就係、是。几个乐章啦，喺个幻影入边。虽然幻影咧被设计做一个统一连贯嘅一个套曲，不过咧佢嘅第七乐章《美丽的生灵》同埋第二乐章嘅 Part B 古风咧，系佢最出名嘅。当然有个原因啦，古风咧用佢好独特、好细腻嘅质感咧嚟到吸引观众。呢、這个乐章咧嗰、那个声乐嘅线条咧系好曲折嘅，好细腻嘅，而且咧。作曲家用咗中提琴同埋大提琴咧拨奏方式咧，去进行伴奏，就模仿咗吉他，甚至系更古老嘅里拉琴嘅嗰种嘅声响，于是唤起咗一种古老嘅典雅。呢一作品咧系其实布列顿咧献俾佢早期嘅恋人咧，系叫做 Sergeant 嘅。

听完呢个录音之后咧，我对呢一个名字何西吓，就眼前一亮啊！因为实在咧，佢嘅歌声咧相当之系纤细啦，好有控制啦，亦都好甜美嘅吓。接住咧，我哋会听第七乐章啦，《美丽的生灵》，可以话咧系整部《幻影》入边咧情感同埋抒情嘅核心。佢哋入边一个缓慢同埋悠扬嘅旋律啦，又华丽嘅弦乐嘅伴奏。咁呢个乐章咧献俾布列顿嘅终身伴侣男高音歌唱家 Peter Pears 嘅。咁啊，你都知道啦 ，Peter Pears 咧技术好高啊，咁所以咧呢一个作品啊，《美丽的生灵》咧，所以咧佢入边个演唱难度要求咧亦都好高，亦都好强烈嘅感性，要求演唱者咧对于啲飘渺嘅高音嘅弱音咧有绝对嘅控制力。

刚才我提过咧，布列顿嘅歌剧《格洛里安娜》咧系一个国家级嘅伟若创作。跟住我哋听嘅《安魂交响曲》咧，系另一个国家嘅委托，呢个咧系日本政府，系冇得意咧。当时咧，日本政府咧就为咗庆祝佢嘅统治王朝咧建立2600周年咧，系委约咗布列顿咧去创作。咁啊，布列顿咧就收到创作之后咧，佢有自己谂法，佢咧将呢个作品新作品咧就献俾自己咧已经逝世嘅父母，而且仲讲咧自己父母几年前就已经离世，再加上咧当时西班牙内战啊，同埋各地发生嘅各种嘅唔开心嘅嘢咧，就令到佢咧就要写呢个安魂交响曲。咁呢个咧就安魂曲有阵时我谂到啊，有人唱嘅，咁呢一首系交响曲嚟嘅，系纯粹管弦乐作品。布列顿亦都改变咗安魂曲各个部分嘅传统嘅顺序。咁呢一部可以话带少少神学意味啦，但系咧更加似一个自传体嘅作品。同马勒第二复活啦，同埋奥涅加吓，都仲当时仲未写啊。礼仪交响曲咧，可以话有异曲同工嘅妙嘅。咁啊，我头先描述嘅一切同庆祝自己2600周年有冇关系咧？梗系相反啊！所以咧，日本政府啊唔收货吓，弹咗佢。布列顿啊唔理啦吓。咁呢个作品咧就喺1941年3月嘅时候咧，系由 John Bobby Raleigh 咧系指挥纽约爱乐咧系首演嘅。呢个作品系一个结构紧凑嘅，又唔好长啊，大概20分钟左右，三乐章一气呵成。其中咧第二乐章咧震怒之日被公认为最受观众喜爱啦，亦都评论界咧好有好评嘅一个乐章。因为咧呢个乐章咧有令人毛骨悚然嘅吓，好澎湃嘅管弦乐。布列顿自己咧就称为呢个好似幽灵咁样嘅死亡之舞，咁啊震怒之日啊嘛，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对于呢个安魂曲入边嘅，几乎可以话系必备嘅一个乐章吓。咁布列顿呢一个有乜特别咧？大家会留意咧一个飘忽唔定嘅一个嘅萨克斯风嘅独奏，有一个好有威胁力嘅小号主题，同埋当然啦，好似末日咁样渐强嘅，最终嘅音乐咧可以话系喺大家面前啊瓦解一样。

0: 这个专辑呢带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布列顿作品。何斯特同埋佢嘅蒙地卡勒爱乐咧，系正常发挥水准之作。而女高音朱莉何西咧，就系我嘅最大发现啦。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唔同布列顿创作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3: 来到6月20号由傲慢电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完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候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男声合唱组。

五点钟新闻报道翻到嚟之后咧，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新秀关注组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一位乐坛新星，系女中音海伦查尔斯顿 （Helen Charleston）。他曾经是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成员，近年亦都凭着温暖而细腻的声音，迅速成为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年轻歌唱家。想欣赏他的演唱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节目内容了。不过开始今个部分的新星事务所，先关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最新消息。

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近日宣布委任拉脱维亚女小提琴家沙雷卡出任乐团首席，并将会在2026-27乐季正式离任。沙雷卡最近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首席，不单止成为该团历史上首位出任这个职位的

女性，亦都被视为当今国际乐坛最受瞩目的乐团首席之一。这次任命经过长时间的轮选，由洛杉矶爱乐乐团现任音乐及艺术总监杜达美、乐团成员以及即将上任的音乐总监哈丁共同参与轮选的。作为乐团首席，沙雷卡除了会负责带领弦乐声部和塑造乐团音色之外，亦会担任指挥和乐团之间的重要桥梁。洛杉矶爱乐乐团表示，沙雷卡上个月份曾经在华格纳歌剧《女武神》的音乐会中担任合席首席，他的出色表现深受乐团成员赞赏，所以非常期待他正式加入乐团。来自拉脱维亚的沙雷卡曾经同伦敦爱乐乐团、比利时国家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等合作担任独奏，亦都曾经以客席首席身份同波士顿交响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和慕尼克爱乐乐团等世界顶尖乐团合作。他曾经是阿提米斯弦乐四重奏的成员，现时在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室乐，并经常担任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审。杜达美表示，沙雷卡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音乐家，拥有卓越的艺术修养、领导能力和合作精神。而指挥家哈丁亦形容他的演奏充满智慧和感染力。沙雷卡则表示，能够加入洛杉矶爱乐乐团深感荣幸，期待未来同乐团共同创造精彩的音乐回忆。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由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德布西的《大海》当中的第三乐章。

0: 一段风与海之对话是来自德布西的大海当中的第三乐章，刚才听过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1: 新秀关注组，
0: 今日环节要介绍的这位古典音乐新星是来自英国的女中音海伦查尔斯顿 Helen Charleston。近年他凭着温暖而细腻的音色，对音乐文字的深刻理解以及充满生命力的音乐诠释，迅速成为国际乐坛备受瞩目的年轻歌唱家。海伦的音乐旅程其实非常之早就开始了，在童年时候他曾经担任圣奥尔本斯修道院女子合唱团的诗班成员，后来更成为领唱员。合唱团的训练让他从小建立起对古典声乐作品、和声以及合唱精神的深厚基础。之后他进入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修读音乐，期间获得奖学金，并参与彭布罗克学院的艺术歌曲计划，跟随著名钢琴家美杜顿学习，逐渐确立自己在艺术歌曲和早期音乐领域的方向。查尔斯顿真正受到国际关注是他在2018年赢得韩德尔声乐大赛冠军，他其后成为启蒙时期乐团的新生代艺术家，亦都获选成为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形容他的歌唱能够赋予旋律生命，他的咬字美妙而多变，所有音乐都以无比优雅的方式流动。在这里欣赏或许是查尔斯顿最成功的录音之一了，是他联同 Stephen Layton 李顿加上启蒙时期乐团灌录 J.S. 巴克 B 小调微撒曲的录音。他会在这里联同另一位女高音 Watson 带来作品《睡莲经》当中的这一段《基督求你睡莲》。

女高音屈臣、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李顿带领的启蒙时期乐团，刚才送上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微撒曲当中的《睡莲经》一段，基督求你睡莲。近年查尔斯顿的演出足迹遍及欧洲重要舞台，他曾经登上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演唱孟德尔逊以利亚和海顿的声乐作品等等，亦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和启蒙时期乐团合作。在歌剧方面，他亦挑战多个重要角色。他最擅长演唱的是多部的早期歌剧，包括蒲塞尔、蒙台威尔第和韩德尔歌剧中的角色。查尔斯顿对巴罗克音乐语言的掌握力，令他成为现今年轻一代歌唱家中相当突出的一员。在这里就一起欣赏他演唱是蒲塞尔的音乐，一首歌曲名叫《哦，孤独，我最甜蜜的选择》，他会联同 Sounds Baroque 合奏团的成员一同演出的。

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 Sounds Baroque 的成员一同带来过是蒲塞尔的《哦，孤独我最甜蜜的选择》。查尔斯顿近期推出新唱片，焦点就放在德国艺术歌曲大师舒曼的经典作品《诗人之恋》那里。这套作品以19世纪诗人海涅的诗作为基础，由16首歌曲组成，描写爱情开始时的憧憬、甜蜜以及失落后的痛苦、回忆和孤独。另一亮点是查尔斯顿亲自委约作曲家兼歌唱家维尔纳创作新作品，名叫《骑士之梦》，亦都是同样取材自海涅的诗作。他和钢琴家基诺合作，除了有舒曼和维尔纳的创作之外，还收录了孟德尔逊和多位作曲家的歌曲。我们在环节完结之前就一起欣赏这张新唱片的录音，由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钢琴家基诺合作带来，是这张唱片的重头戏，舒曼的《诗人之恋》当中最后的两首歌曲。

刚才听过舒曼的《诗人之恋》当中的片段，由女中音查尔斯顿联同钢琴家基诺一同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结束之前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焦点是法国小提琴家 Renaud Capuçon 雷诺卡普森。在他的最新专辑当中，他向法国浪漫主义作曲家 Ernest Chausson 肖仲致敬，收录两部肖仲极具分量的杰作。首先欣赏这一首可以说是肖仲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的《诗》作品25是根据短篇小说《海船之歌》而写的，故事背景设于16世纪意大利，讲述幸福的夫妻法比奥和维拉尼亚的生活，但是因为童年好友兼昔日追求者穆斯奥的回归被打乱婚姻生活。穆斯奥拥有神秘而迷惑性的音乐力量，他以一部来自东方的小提琴演奏催眠般的《海船之歌》，引发梦游、情欲幻想和宿命激情的情节。在这张新唱片当中，雷诺卡普森联同杜尼夫指挥的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送上这一首肖仲的《诗》。

萧仲嘅诗作品25嘅片段啊。刚才我哋听过系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联同杜尼夫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一同演出。呢张唱片另一首嘅主打作品咧，系一首室乐创作嚟噶。雷诺卡普森联同伊本尼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安格利殊演奏萧仲嘅 D 大调协奏曲。其实演奏钢琴嘅安格利殊已经逝世噶啦，不过呢一段录音咧系从未曝光噶。雷诺卡普森更加选择咗喺安格利殊逝世嘅纪念日推出呢一张唱片，可以话系对呢一位已故钢琴家嘅最佳致敬啦。他们演奏的这一部萧仲 D 大调协奏曲是写于1889至1891年间，是为钢琴、小提琴和弦乐四重奏而写的。萧仲将他的命名为 D 大调协奏曲，并不是六重奏，是因为作品介乎双协奏曲和六重奏之间的体裁，既有独奏乐器和整体对抗的特质，同时有保留室乐般的平等交流。我们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听一下这一首由萧仲创作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当中的第二乐章，是一段的细细里舞曲。

听过萧仲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当中的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刚才由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钢琴家安格利殊加上伊本尼四重奏演出。亦即刚才的这段选段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黄家浩，下星期再见啦，拜拜。香港校际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自2024年推出以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年轻一代和国际合唱界之间的交流。在这项计划当中，本地学校合唱团会和海外合唱专家配对，透过深入合作建立艺术交流平台，亦都会作最后的演出。在年轻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合唱节的驻校艺术家计划音乐会了。多位合唱专家，包括来自肯雅的华基亚、来自加拿大的利特哈德、来自纽西兰的基里尔斯、来自英国的韦特和来自澳洲的威廉士，会分别带领中华基督教会基湾小学爱蝶湾合唱团、北翠南书院合唱团、协恩中学合唱团、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中学部合唱团和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合唱团，送上多部精彩的合唱音乐。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日咧系父亲节嘅前夕啦，咁所以咧喺四台嘅直播室度咧，我就请嚟咗一班咧，当然系仔仔啦，但系咧亦都有啲咧系现任父亲或者将来都会做到爸爸嘅朋友。咁佢哋呢一个组合有个名嘅，不如你哋一齐讲下你哋叫咩名啊？
2: 我哋系
3: VS The Brass，
1: 中文咧？
3: 非同凡响，
1: 哇，会唔会串得滞啊？非同凡响，不如解释下边个非边个同先。
4: 好啦，佢个非系飞天个飞
1: 啊，
4: 就系铜管乐嘅铜，所以叫非同凡
1: 响。哦，因为你哋全部都系吹铜管乐器噶，系咪啊？好，咁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啊。
2: 好，我系最老资历嘅团员，我系詹灭，我系吹小号嘅。
5: 你好，我都系吹小号嘅，我叫做 Oscar。
6: 大家好，我系年纪最老嘅吹 tuba 嘅阿星。
7: 大家好，我系上年先加入嘅新团员，负责长号嘅 Gabriel。
1: 咦，佢逃避咗年纪呢样嘢喎。
8: 我觉得咁敏感嘅啫。大家好，我系吹圆号嘅 Andrew。
9: Hello， 我系 Henry， 我系飞跃演奏嘅总经理，系佢哋嘅经理人。
1: 嗯，咁我知道今晚呢你哋都预备咗一啲音乐呢同我哋分享啦。咁不过既然听日系父亲节，不如我哋仲用一首 Father's Day 父亲节嘅音乐嚟开始今晚嘅节目，好唔好啊？
2: 好。

0: 咁刚刚听到呢一首咧 ，Father's Day 咧，系Ben Castle 咧特别写俾佢爸爸嘅。咁佢爸爸咧系喺英国一个嘅传奇爵士人物啊，吓就叫做 Roy Castle。咁啊，而 Ben 咧就佢自己就吹 saxophone 啦。啊，單簧管啦，同埋長笛嚇，咁、啊、又作曲嘅，又編曲咁啦。咁佢話佢學音樂咧，主要係因為佢爸爸影響佢嘅。咁我想知道咧，其實你哋學樂器係咪又係爸爸影響嘅咧？Andrew， 你講先啦。
1: 我自己接觸完好咧，其實就係小學時候有啲老師嚟學校示範，咁然後我聽咗之後咧就好有興趣，然後我翻屋企咧就問爹哋媽咪可唔可以學呢個樂器嘅。咁我爹哋其實自己本身都好喜歡音樂，咁啊佢喜歡唱下歌啊，亦都後生嘅時候有彈下吉他，咁所以佢聽到我話，誒、我
0: band 友嚟㗎嘛？
1: 係啊，都留長頭髮嘅，以前我見到啲相好有型啊。咁啊，所以
2: 係好興長頭髮。
1: 係啊係啊，嗰、那個年代啱啊。咁所以佢聽到我話，誒、如果我想學一個樂器嘅話，咁佢都好支持咯。咁 so far 咁多年，佢都好支持我嘅音樂之路嘅。
0: 咁 Gabriel 咧，
3: 我細個接觸樂器咧，都係小學有啲團體嚟表演，咁啊想揀嗰個場嗰、那個樂器。不過有個故事咧，我想分享，就同爸爸有關嘅，就係、是、咧，因為我同哥哥咧個年齡差唔多，咁我同哥哥嗰陣時候小學咧都係喺小學同一間小學，咁啊。有啲團體嚟表演啦，咁有啲樂器想學啦，咁就問爸爸，爸爸我哋想學樂器，咁嗰時候呢同樣地呢小學都有啲木桶笛班嘅，咁爸爸話得，你兩個每人吹一隻木桶笛嘅歌俾我聽，我收貨啦，我就會買樂器俾你兩個去玩啦，係呀就可以去玩啦，咁結果我同哥哥真係好勤力，就揀一隻，其實雖然嗰時候都好簡單嘅歌，咁吹俾佢聽，咁好啦，咁俾你哋出去學啦咁樣。
1: 超 nice 嘅 Gabriel 爸爸系，之前我哋去婚礼嘅时候咧，劲亲切，
4: 系
3: 好 wild，
0: 系。咦，咁阿星巴系咪都好 wild 噶？
4: 又唔系、哦，佢又唔系好 wild 嘅，就好严肃嘅。其实细个都系啊。咁如果嗰时我哋学乐器，其实中学开始接触嘅，咁跟住其实最初去学，佢都冇特别支持噶。即系话啊，学咩学唔好学啦咁样。
0: 但系学校系咪要求要学噶？
4: 学校嗰阵时系被捉去学嘅。
0: 嗯，
4: 系啦，咁啊被捉咗，跟住哇，你啱吹呢样乐器，咁就捉咗你去啦。咁跟住嗰阵时佢都冇特别话好支持啊，只不过跟住就啊咁，但系自己又想学，咁啊唯有自己每个月自己就唔食饭，就攞啲饭钱储，每个月就交翻俾学校自己学咁样，自己俾钱学咁样咯。
0: 哇！咁但系你系咪真系好中意你个乐器啊？
4: 最初都唔系嘅，学咗三四个月到啦，咁我开始有几得意呢嚿嘢咁样，系啦，即系用个口吹啲嘢，咁啊有啲识发声嘅，咁啊自己吹到啲嘢出嚟，咁啊可能有啲满足感啦，咁啊开始中意咁。
0: 嗯，咦？咁 Oscar 咧？
5: 我爸爸系冇话好鼓励我玩音乐嘅一开头，但系佢系绝对影响咗我玩音乐嘅，因为我细个读书都几差。运动又唔系叻，我发觉做咩都唔好得，咁我话玩音乐啦，点知一玩音乐咧，发现原来玩音乐都系好难嘅，之后就但系觉得好玩，所以就坚持咁玩落去。咁但系我爸爸都喺金钱上同埋物质上咧，都好鼓励我，同埋好支持我嘅，系啊，
0: 即系佢冇影响你，但系佢支持你啊嘛，
5: 系啦，
0: 好，咁啊到 Jimmy 啦。
2: 我谂我哋嗰个时候都应该，爸爸都系听妈妈讲多啲咯。即系我阿妈就，
0: 等阵我问下系咪先，系咪啊？同唔同意啊？
2: 即系关于教育上，应该系阿妈行先，
3: 有沟通嘅，
2: 系啦，即系阿爸就
1: 好难负责，
2: 系啦，负责赚钱咁样就比较咩咯。咁阿妈就有一日就喺学校，跟住校长就话：，我哋学校有乐器班，我不如俾个仔试下啦。咁跟住。佢又好啊，咩都试下咯，咁跟住就开始咗学小号咯，就系、是、咁。
0: 嗯，咁到最后一个咧就系 Henry 啊。嗯。
6: 哦，我就本身我谂我受我妈咪影响多啲嘅，因为妈咪系老师嚟嘅，咁同埋我细个时候都中意随口唱下歌咁样咧，咁就俾佢哋带咗我去呢个音筒处嘅合唱团就开始接受训练啦，所以我就系从合唱团开始就。学音乐咁样咯。
0: 咦，咁其实你系唱歌嘅，咁点解而家会带住呢一班吹铜管乐器嘅非同凡响兄弟咧？
6: 哦，咁其实就好感谢天父啦。 咁就帶領我行咗呢段路，就係、是、我之前我係喺中樂團啦，又做過一段時間啦，跟住喺 Hong Kong Philharmonic 亦都做啲時間。咁至於我對於樂器都比較熟悉嘅，咁樣好多隻而家嘅機構就飛入演奏啦，咁俾入嚟之後可以做好多 outreach 嘅工作，咁所以我哋好特別情況之下就可以帶領咗我哋成個自己幾隊嘅樂團啦，去做呢、這個外展同埋教育嘅工作咯。
0: 嗯，好，咁啊，聽完你哋分享之後咧，就係、是、時間咧要聽下你哋嘅演奏啦。咁第一首樂曲係咩啊
7: ？Just a Closer Walk。
0: Just a Closer Walk。嗯，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是一個黑人嗰啲福音嘅音樂嚟嘅，咁就比較有聽落有啲 jazz 嘅感覺，有一段快一段慢咁，會有好大嘅對比啦。咁聽落就好舒服嘅，都應該。
0: 咁啊，麻煩你哋過去準備一下啦。咁頭先咧，佢哋喺度排練嘅時候咧，我聽到嘅咧，除咗係好多音樂之外咧，我仲聽到好多笑聲，所以我覺得呢一對嘅飛同凡響一定係好開心嘅。

0: 果然是非同凡响的，非同凡响 Fiesta， 啊真是充满活力、哦。嗯好啦，嗱你哋呢一首乐曲呢就叫做 Just a Closer Walk 啊。咁、其实喺现实生活里面呢，有冇真係同爸爸咁样啊 ,take a closer walk 啊，二人同行或者是一些独处的时间。
1: 有的。咁呢我最印象深刻呢就是有一次跟爸爸翻工咁样，今日佢哋自己揸嗰啲4van 咁样，咁呢就同佢一起就经历咗佢一次佢每一日嘅嗰个 routine 咁啦。咁呢就係好印象深刻嘅，咁呢佢好多同事就会笑佢啦，话佢即係我爸个样就比较老啦，跟住佢就话就佢啲同事就好鍾意笑佢，就话佢係咦你带咗个孙出嚟呀咁。但其实呢即係佢哋即係可以睇得出呢佢哋係即係我爸係好 nice 嘅，即係佢哋好大家会互相讲笑咁样，就即係就令到我同我細佬都俾個人都好輕鬆啊，即係成日都講嘢就即係會冇咁拘緊啊，個人咁好樂觀囉，同埋就會即係佢喺佢同佢啲同事相處裏面就睇得出，咁即係其實好深刻嘅，其實都係一次半次嘅啫，但可能係就係呢一次半次我就覺得即係我原來我爸係咁樣嘅咁囉。
0: 即係咪有少少係遇上啦從未遇見的父親。
1: 是啊是啊，即是平時屋企唔係咁㗎嘛，即係、可能係即係可能睇下電視啊，就冇乜點好有對答咁樣同其他人咁樣，可能即係屋企就咁自己坐喺度休息咁樣，可能係。但係去到出到去原來係另一個樣咁樣，我哋就喔、原來係咁樣嘅咁樣。
0: 我最近去咗我一個學生嘅爸爸嘅安息禮拜，咁佢爸爸已經90歲，咁佢就話原來佢爸爸喺屋企係好嚴肅嘅，但係呢到佢晚年嘅時候呢，忽然之間呢佢就變得好鍾意講笑，咁佢哋就話嘩見到爸爸笑就係令到佢哋最開心嘅嘢囉。係
1: 呀。
0: 咁 Oscar 呢，
2: 我爸爸都係好嚴肅嘅，但係就好少話即係好似同佢take a walk 咁樣，但係令我最深刻嗰次就係好細個嗰陣時，都算係一個 walk 嚟嘅，不過佢要孭住我，因為嗰陣時我突然之間應該係急性嗰啲胃痛定之腸胃炎，係痛到行唔到，佢就孭住我內側坐的士，咁、然之後就孭住我行去急症室，咁嗰段路我到而家都記得嘅，係呢個應該係我細個感受到我阿爸對我嘅愛嘅最大部分嘅一件事
1: 回憶。
0: 咁阿星呢，
3: 我自己又係機會少啲嘅，因為呢我好多兄弟姊妹嘅，我全部都係兄弟嚟嘅，咁我屋企有5兄弟嘅，所以其實你話真係要獨處呢，其實係冇乜點試過囉，係細個嘅時候冇嘅，即係除非可能真係好似頭先 Oscar 咁囉，即係話有咩事呀、去睇醫生呀、咁就會帶住你一個咁樣囉。係呀，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想獨處近啲嘅，反而係而家大個，個個都大個仔啦。咁即係可能啲人都結曬婚啦，咁都唔喺屋企住啦。咁可能到我翻去揾佢食飯，即係翻屋企食飯嘅時候探佢嘅時候，咁可能就會近啲咯。咁嗰時就會比較獨處少少咯。
0: 有冇話約爸爸出嚟食飯咁嘅？而家
4: 都有嘅。因為我爸爸而家係喺荃灣開咗間便當嘅餐廳嘅。咁所以其實我有時一得閒就會過去搵佢食飯啊，傾下偈咁樣囉。
5: 即係食爸爸煮嘅飯。
4: 其實嗰啲唔係佢煮嘅，佢係負責樓面嘅。
3: 老闆。
0: 啊，我記得我細個好細個嗰陣時候，我爸爸又喺淺水灣一間餐廳度做樓面嘅。咁呢我就以為係我爸爸開嘅。跟住我就翻去话俾我啲同学听，我爸爸喺浅水湾开餐厅啊！好在佢哋冇个个都涌晒去，
4: 大家都走上去食饭啦，
6: 去帮衬，
1: 全部都霸王餐。
0: 咁Andrew咧？
7: 我同爸爸關係都好嘅，咁佢由細到大都即係經常會同我周圍去呀，咁我好記得 weekend 嘅時候我就會好早起身，跟住就去爹哋媽咪房，跟住就問下啊今日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呀，咁咁自從我學咗音樂之後呢，我哋個家庭活動就變咗係我爹哋媽咪就帶我禮拜六周圍去學琴呀、學圓號呀、學畫畫咁囉。咁而家反而大過咗，就最近多咗機會呢同爹哋獨處，就是因為我啱啱揸車，然後我爸爸呢就帶住我去操車。 咁我覺得裏面有個經歷呢都幾講到我哋之間嘅關係嘅，就係我啱啱揸車唔係好熟啦，咁有時候我可能挨得太埋嘅時候呢，咁我媽咪吼咗就話：喂做咩我爹哋唔提我咁危險或者挨得咁近。咁我阿爸就話：哦，佢自己揸得當，佢會慢慢提到㗎啦。咁其實佢係俾好大嘅信任同埋俾好大嘅空間我。咁佢即係都有個教學嘅講法嘅，就話其實做爹哋就好似做個教車師傅咁，咁佢唔需要幫我揸住唐太，又或者唔需要成日 dictate， 只需要喺即係真係好 emergency 危急嘅時候幫手踩個 brake 就得啦。咁呢個對我個影響都好大嘅。
0: 真係要學習放手咯。
7: 係啊，
0: 但係又要喺你旁邊扶住你。
7: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啊 ，Henry 咧。
5: 咁我不如講我最近一次同我爸爸即多嘅獨處嘅時間，就係兩年前啦，喺一個暑假嘅時間呢，咁我同佢我成家人就係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嗰度去 Banff 嗰度去一個星期去旅行啦。咁其實最後嗰站喺 Calgary 上機之前呢，發生咗個醫療事故嘅。咁因為佢哋太多人啦，咁我就剩翻我同我爸爸就決，我就留喺度陪我爸爸喺醫院裏面，其實到咗一個星期嘅，咁就係嗰個真係試過係未，即係我係未試過係同我爸爸嗰個距離係近到咁樣啦，因為每日都會去醫院探佢啦，每日都好多時間陪咗一齊啦，咁但係我好感恩係可以呢段時間係可以好多 talks 同埋好多嘅 sharing。真係好 close， 你試
0: 下咁 close。其實跟住落嚟咧，我哋會聽到嘅呢、這個西班牙嘅吉他家族咧 ，Romero family 咧，佢個爸爸係一位好出名嘅吉他好手啦，生咗三個仔都係學吉他嘅。咁頭先阿星話你屋企有五兄弟啊，但係係咪五兄弟都學同一樣樂器？應該就唔係啊，係啊，係啊，
5: 我一個學嘅。
0: 咁而其中一個仔仔咧。Pepe 咧，佢同爸爸嘅關係係最密切嘅，因為爸爸最嬲尾嗰年病，佢就全年都陪爸爸一齊。咁所以你頭先講嘅時候，我就諗起佢。咁不如我哋先聽一下，佢哋四父子嚇演奏，跟住我再分享一啲Pepe 同佢爸爸一啲嘅經歷嚇。咁呢一首樂曲咧係盧迪哥啦、Rodrigo 啦特別為佢哋而寫嘅。咁佢話有好多係四支吉他嘅對話，亦都有係四支吉他同埋樂隊嘅對話。

0: 刚刚听过嘅呢是西班牙的吉他家族 The Romeros 为我们演奏了卢迪高为他们而写的四支吉他和乐队的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嗯，那在这个时候呢要同特别同 Henry 分享一下，因为 Pepe 呢他爸爸最后那年病了，那他说呢在这一年呢他说我每日都好像上了一堂这样，因为他爸爸教他吉他的嘛，那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但是他令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musician， 一个音乐家，一个 guitarist， 一个吉他演奏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是他的 friend， 他的朋友和他的 partner， 即是他的伙伴。然后他说爸爸在最后那年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病床上，同埋都是很痛苦的。他说他教了我怎样去接受痛苦。他说而音乐和爱呢就是他最好的止痛药和药剂。他说他当他呼吸越辛苦的时候他就越想听音乐。而在他最后即是那一口气的时候他就望着他们就说可不可以拿个吉他来。他就抱着吉他，而最后的吩咐就是说希望你们几兄弟可以和平相处，同埋最重要呢是要照顾妈妈。他就形容他自己和爸爸的关系呢好像一个 love affair， 一段爱情。我说很想知道你们呢，你们会怎样形容你们和爸爸的关系，会不会是 有敬畏呢，还是没有隔膜的亲切呢，亦或是好像师生咁，又或者兄弟甚至是朋友呢？
1: 觉得是亦师亦友，如果咁讲嘅话，即係老套啲讲。咁有时佢都会教你一啲新嘢呀，类似係。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一起細个佢会教你点咩为之越位呀，即係啱啱呢排世界杯咁啦。就細个成日一起睇，即係佢带我去睇足球咁样，类似係。咁呢就教你咩係越位呀，咁教到咩係曼联呀咁样。咁我就細个就会好鍾意啲队，因为佢係咁就一起支持曼联，咁样就会变咗係一个朋友嘅感觉啦。
0: 朋友咁。
1: 係啦，朋友真係一起闹敌对嘅队呀咁嗰啲。咁係囉，就係咁。
0: Oscar 呢？
2: 亦师亦友嘅关系啊，唔系即系佢教咗
0: 你系咪听教听话嘅先？
2: 都唔算系，但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可以翻到喺佢后生嘅时候，即系我可以时光倒流翻到佢后生嘅时候，可能我会系同佢系一个好朋友。我成日都会幻想呢样嘢，但系而家就好难咁样做，可能因为已经建立咗好多关系。但系如果可以嘅话，都可以，希望可以试一次。
0: 我绝对鼓励你去尝试咯，系啊。
1: 而家都未迟噶。
0: 系啊，你最同爸爸最多系做咩？有冇睇波或者踢波？
2: 同爸爸最多，同爸爸最多就系辩论
1: 啦。都好啊，都好啊，若仲有得辩论都好啊。
0: 依个乜声？你又有冇同爸爸辩论啊？
3: 都有噶，成日都辩论噶。是啊，咁我要形容个关系又爱又恨啦。即係大家好多嘢可能大家都好关心大家㗎，但係成日呢大家讲啲嘢一唔啱呢，大家就会系咁辩论啦。激烈辩论添。
0: 即係你哋辩论嗰啲呢系一啲嘅社会话题啊，定系一啲你要做嘅嘢佢唔俾你啊，或者系嗰啲咁嘅辩论啊。
3: 都系啲琐碎嘅，可能佢又比较有自己个套咁囉。係啦，即系可能佢有嗰啲惯性佢嘅諗法或者做法，咁可能我哋自己又大个仔啦，又好似唔想跟佢惯性嘅諗法做法囉，咁就会开始有啲辩论咁囉。係啦，
0: 咁 Gabriel， 我听你头先讲呢，我觉得你同你爸爸嘅关系应该係比较和谐嘅，係咪呀？
4: 同爸爸由细到大关系都係朋友囉，我形容係即係爸爸由细到大都会好参与我同哥哥嘅活动啊。咁我諗大部分课活动都好支持嘅，即甚至乎到而家有好多音乐会啊，咁我相信叫得佢有时间一定会嚟支持嘅。
0: 嗯，咁我想问下你细个有冇同爸爸，唔系细个，而家有冇父子装啊？
4: 而家有冇父子装啊？其实咁讲，爸爸其实咧佢好中意饮酒嘅，咁啊，总之其实 有節目呢，我哋就係食飯、飲酒、傾偈咁樣囉。
5: 咁超嘅，好正，
4: 絕對係好超嘅活動嚟嘅。
5: 係，我咁正。
3: 飲完就著你件衫啦，
5: 穿住父子裝啦。
0: 好，咁 Andrew 呢？
6: 我經常同我爸爸父子裝嘅，但係我就覺得係佢抄我嘅 style 嘅，佢又唔認嘅咁樣。但係由此可見，我哋嘅關係係好 close 嘅咯，即係我哋好似 friend 咁樣。咁佢由細到大都叫我叫佢做老豆嘅，即係佢覺得咁樣聽落會親切啲咁。咁但係
1: 真係好似樣，所以佢哋就算可能著佢個衫，係啦，好似一模一樣。
0: 兩兄弟
6: 咁。係啦，但係到而家就我係咁逼我個仔著我啲衫。
0: 你個仔幾多歲啊？
6: 我個仔1歲4個月。
0: 啊！
6: 咁我就幫佢做佢嘅 stylist， 咁就將佢著到同我一樣咁。
0: 佢都冇得選擇啦。
6: 趁佢未有得選擇，
1: 你個窩爪子
6: 係啦，整個父子裝。
0: 咁
5: 啊，講開父子裝呢家嘢咧，就我爸成日候住我啲舊衫咯。我唔啱你個腰圍喎，點著咧？咁但係佢就好中意攞啲帽啊、T 恤啊、shirt 啊，即係佢好中意攞啲衫舊嘅衫攞嚟著咯。
0: 哇！
5: 係啊，所以就都。半個父子裝啦，咁樣叫做
0: 追得上潮流。係
5: 冇錯，
0: 係啊。我諗起我細個，我爸爸係都係好少同我哋同我咧，因為我細個我妹妹細我9年咁，所以本來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但係咧，佢會無端端整蠱我嘅，即係譬如我喺度睇緊書咧。佢唔知喺边度搵个波掟过嚟，跟住又好鬼笑咁样自己扮失踪咁啊，系咯，好搞笑嘅。咁同埋佢讲嘢都系好中意讲笑啦，冇嚟正经，所以我都遗传咗啦。跟住我两个仔又系讲嘢，你都唔知佢边句真嘅。不过我而家系好认真咁做紧节目嘅，
5: 掟个波。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你哋都好认真咁为我哋演奏另外一首音乐，好嘛？
4: 我哋跟住落嚟咧，会演奏 Carpenters 嘅 Melody 啦，入边有 Yesterday Once More、Top of the World、Close to You、I Need to Be in Love 四只乐曲。

0: 五位幸福嘅青年人透过佢哋嘅音乐，为佢哋嘅父亲送上咗祝福。咁跟住落嚟咧，我又想送俾大家咧，一位爸爸，佢话佢第一次同个仔仔合作。你哋有冇试过同爸爸同台演出噶？
1: 冇
0: 啊，嗯，我觉得呢个经历应该都几震撼噶。咁呢位爸爸就话咧，佢第一次同佢仔仔一齐合唱录 CD。咁佢话，任何一个爸爸或者妈妈都能够深深体会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关于一个小孩嘅成长，佢点样面对生命中嘅疑惑同埋动荡，而作为父母咧，又点样去安稳同埋鼓励佢，去建立自信，同埋咧系对上帝嘅信心。佢话点样去将父母嘅价值观传承俾佢哋嘅儿女，成为佢哋生命中嘅指南针。父母要懂得放手，就好似头先 Andrew 讲咁啦，好似揸车咁，要俾佢哋自己去揸啦，要俾佢哋离巢，建立自己嘅生活。但系与此同时咧，永远都要同佢哋系紧紧连结嘅，因为系佢哋嘅血肉，要全心全意全力去保护佢哋。送俾大家 Andrew Bocelli 同埋佢个仔仔 Matthew Bocelli 嘅 Fall on Me。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里面仍然有
2: 非同凡响
1: 嘅成员，同埋佢哋嘅应该可唔可以话系行政父亲咁咧？因为佢打理你哋，
3: 绝对系，
4: 绝对系，
3: 绝对系。
5: Henry 爸爸
1: ，Henry 爸爸系啊，
5: 好惊我咁样。
1: 咁啊，今日系父亲节前夕啦。咁我哋喺第一部分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播咗一对英国嘅好出名嘅爵士父子。咁喺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不如我哋就用一个哇更加出名嘅呢个美国嘅爵士家庭，就系、是、The Marsalis Family 噶。咁啊，爸爸咧 Alice Marsalis 咧，佢哋就喺2009年父亲节前夕吓，为佢哋嘅爸爸吓举行咗一场好盛大嘅音乐会吓。咁嚟到颂赞佢对音乐嘅贡献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咧，佢几个仔仔为佢演奏好嘛？咁呢一首乐曲就叫做 Syndrome 咧，就症状啦。咁作曲嘅就系其中一个仔仔 Alice Marsalis Jr.， 咁啊，佢亦都系负责钢琴部分嘅。咁 Tenor Saxophone 咧就系 Branford Marsalis。Trumpet 小号就是 Winton Marsalis， Trombone 新叔号就是 Delphio Marsalis， 而打鼓的呢就是 Jason Marsalis， 再加上他们的朋友就是弹 Bass 的 Eric Rivers。

咁我哋刚刚听到嘅咧系2009年嘅傅山节前夕喺 The John F. Kennedy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嗰度咧一个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啦。咁系 Alice Masalas 嘅仔仔啊，吓为佢而举行嘅一场音乐会。咁啊，佢哋刚刚演奏嘅曲目就系叫做 Syndrome 一个症状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咧一对同你哋个名咧都好配合嘅，就系非同凡响啊。因为这个爸爸呢就是一个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一个 extraordinary musician。咁点样非同凡响呢？佢喺16岁嘅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弹晒全部巴哈嘅前奏同埋副歌曲，即係有48首㗎喎。跟住贝多芬嘅32首奏鸣曲係全部背谱可以弹晒。咁呢个就係爸爸啦。咁个仔仔呢就而家應該唔止啦。當佢錄呢張 CD 嘅時候咧，係就話喺2003年咧，佢就試過喺一日彈曬所有貝多芬嘅32首奏鳴曲。但係之前咧，佢已經係多過10次啊，係演奏全套曲目。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前兩年佢話慶祝佢自己生日咧，佢又做咗呢一個創舉啊。咁其实佢年龄咧同我差唔多嘅啫，但系佢系一个精力充沛嘅老顽童，咁啊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嘅老师嚟嘅。咁佢爸爸咧就系以前系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嘅院长。咁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佢就嚟校际音乐比赛做评判，吓咁我就识咗佢爸爸。咁后来咧就识咗个仔仔啦，系啦。咁而家个仔仔咧都已经系老人家啦，吓咁佢刚刚上个礼拜就嚟咗香港，咁佢每年都会嚟香港开演奏会同埋俾大师班，就送咗张 CD 俾我。咁呢张 CD 咧就系佢爸爸嘅作品啦，吓咁佢话系World Premiere Recording 吓，即系录音应该唱片首演咁啦，系咪第一次录？咁不如我哋听翻一首咧，佢爸爸喺1946年作嘅旋轉木馬。

0: Julian Jacobson 为我哋演奏咗佢爸爸 Morris Jacobson 嘅旋转木马。其实你哋细个有冇同爸爸去坐过旋转木马？
1: 有，实有啦。
0: 实有啊？我见其他嗰啲冇乜反应、啊。
2: 我系同妈咪坐旋转木马，但系爹哋喺侧边负责影相。
3: 都有噶啦。
2: 爹哋多数都企相机背后
0: 嘅。唔系，都唔一定系坐旋转木马嘅。咁细个同爹哋。会即系点样玩嘅咧？即系譬如啊、坐旋转木马，或者去海洋公园啊，或者踢波啊，或者捉棋啊，或者大家喺度睇书讨论人生啊。
4: 我就好动啲嘅，我爸本身都中意踢波嘅，咁所以细个就会带埋我同我细佬去楼下咁样，即系喺度踢波啊。但系成日踢咗啲波出街，又要执嚟执去嗰啲。
0: 边个执？
4: 我哋执啦，通常，因为我阿爸就唔喐嘅，通常喺度睇我哋，唔系即系有踢下咁样，但系唔会喐，话喐好劲咁咯。同埋有时就系我都会去嗰啲啊海洋公园啊嗰啲，最记得就系有一次可能嗰日好大风，其实我爸本身有少少可能都系畏高咁，我而家都有可能，咁咧所以坐缆车好，可能嗰日比较大风咧，咁我同我老豆都好惊啊，所以就喺度两个都揸住中间嗰条铁，跟住我妈就喺度笑我哋咯，真系，唉，两个冇用啊咁，
0: 哇，呢啲真系好可爱嘅回忆，都系啊，系，咁啊 ，Oscar 咧，
3: 以前就系、是。记得小学嘅时候最有记忆就系星期六晚咧，成电视咪会播啲电影嘅，咁嗰阵时就会同即系成家人啊，尤其系爸爸，因为爸爸嗰阵时就会叫我哋担张凳坐喺度一齐睇，咁最有记忆就系睇晒嗰阵时一至六集嘅星球大战，呢个就系、是、系啊，嗰阵时又觉得好好睇啊，因为佢介绍咗，即系我而家仲吹到 Star 喎添，
4: 咁都諗到嘅，
3: 系啊，
5: 信追定唔信？
4: 但系识成日噶咯，睇咗，
3: 系啊，录低晒，然之后一次过睇咁样，坐低喺度咁样，
0: 哇，几好喎，真系。咁啊，阿星咧，
5: 我细个我阿爸又好有家庭观念嘅，即系佢每个礼拜咧都会带我哋几兄弟去玩，带埋即系一家大细就去玩咁样咯，即系
0: 五个系咪？你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就个个礼拜一大队去玩嘅。咁其实你话童年回忆，好似头先阿 Jimmy 讲话去海洋公园都有好童年回忆嘅，即系带我哋搭嗰个缆车啊。其实我哋搭过好多次嘅，细个成日去嘅，一有亲戚嚟探我哋走去啦，搭好多次，系咁啊，好有回忆嘅。同埋细个阿爸好中意同我哋影相咯。即系我哋啲我八十后嘅呢啲八十年代嘅时候咧，我哋好中意影相啊，就摆棵树度影。阿爸一就托住我哋，一就咧就帮我哋摆喺我哋棵树度咁啊。我哋五兄弟咁啊，爬晒成棵树咁样，行住。
0: 哇，都好壮观喎！
5: 系啊，
4: 纯粹想买嘢啫，定系你想买相机就话帮啲仔影相啊嗰啲嘢。
5: 系啦，咁样咯，即系啦，有啲咁回忆。即系而家有时插翻出嚟，就见到啲相片黄晒啊，咁样就呢啲回忆咯。系又叫我哋摆啲好丑样嘅 pose， 扮星星啊，扮马骝啊咁样。
0: 咦，咁啊，机票你啊，爸爸有冇同你扮鬼扮马？
6: 阿爸爸都好贪玩嘅，我记得有一次佢带我哋，咁啊应该系接近 Halloween 啦，咁啊佢又带我哋去买咗两套衫，我好有印象，一套系哥哥系扮超人嘅，我系扮蜘蛛侠嘅，咁啊佢又好有趣咁啊带我哋翻屋企咧，就帮我哋影咗一辑相，咁到而家咧每次咧。嗰輯相咧，我都係唔敢攞出嚟，因為喺一個童年
4: 童年陰影。
6: 呢個有時見到都好尷尬。
0: 咁但係你爸爸扮咩啊？
6: 我爸爸係負責影相，因為佢負責教我哋擺 pose 啦。佢係最開心嗰、那個，
0: 即係將佢嘅夢想，佢想做而唔敢做嘅嘢，就喺你哋嘅身上實踐。
6: 係教你擒牆啊，扮超人飛啊，嗰啲動作啊，咁
0: 動作
6: 咁啊，佢即係其實都好安全嘅，因為就係會扮做嗰個動作咁樣。
0: 咁 Andrew， 你同你個老豆咧，又玩啲咩㗎？
2: 我成日同我老豆打波嘅，即係籃球啊、乒乓波啊咁。但係有一次，我覺得印象好深刻咧，就係因為我細個嘅時候有一段時間好迷 BB 彈槍。然後我老豆就帶埋我去沙灘嗰度去射 BB 彈槍，但係嗰個 BB 彈槍咧，其實係一支長嗰啲機關槍嚟，跟住我仲要咧係好似坐電車，即係坐嗰啲叮叮，跟住一路攞住支槍喺條街度行嚟行去咁樣樣。 咁都幾支持我嘅興趣，
4: 太支持啦，就係、是、
0: 咁。哇！咁你咪覺得好威㗎嘛？拎住嗰支槍，
4: 係而家諗嗰陣時，而家諗翻，到時你個仔都係咁。
0: 係喎、
7: 啊、，Rambo 嘅梗係。
2: 係
0: 啊。Henry 咧？
7: 我哋都好多時候會去啲郊外嘅，譬如去塔門嗰啲咧，有去過啦，去嗰啲
0: 有冇去露營啊？
7: 都冇，camping 即係嗰啲即係好似保良局嗰啲就有，但係冇自己去真係搭營嘅就冇。咁但係譬如我哋會去嗰個叫做加道理農場一行，
0: 啊，加道理農場
7: 去觀賞有啦，即係譬如都幾多啲中意大自然嘅。咁但係最得意就係我爸爸其實都係啲手藝都幾好嘅，佢係用啲木咧去整一啲玩具俾我哋玩嘅，係啦。咁所以我一諗翻，
4: 係 carpenter 嚟
7: 嘅，係 carpenter， 佢係 carpenter 嚟嘅。咁所以即係其實都幾得意，佢係會有啲手作仔整啲一啲玩具俾我哋咁啊。呢、這個就我經驗。
0: 哇！呢啲更加珍貴
7: 啊！
0: 但係我好好奇啊，點解你哋冇一個人同爸爸打機嘅？
4: 因为嗰个年
2: 自己都冇得打，
4: 咁阿妈会话：，诶，打咩机啫？
5: 只会收机，冇打机
0: 啊！冇得打机嘅咩？嗰年度
4: 系
7: 冇
4: 未有
2: game boy 嗰个年，
4: 系即系嗰啲都系自己一个人打
2: 对战嘅。
0: 啊，原来真系你哋太细啦，因为 OK， 咁啊，不如喺呢个时候就为我哋演奏一首《A Whole New World》好嘛？因为爸爸都带你哋去。認識同埋去享受呢個世界。

0: 非同凡响 Fiesta 嘅成员为我哋吹奏咗 A Whole New World。咁咧喺我面前嘅呢几位青年人咧，我知道其中有一位咧就已经系做咗爸爸啦。咁另外有一位咧都将会做爸爸啦。咁仲有几位咧，你哋希唔希望做爸爸？
1: 都计划紧嘅。
0: 计划紧啊，阿星咧？
2: 唔系太特别想。又冇话好抗拒，
3: 我都系，我都系中立嘅，我都系冇一定嘅。
0: 咁我问下 Andrew 啦，你系咪计划做爸爸嘅咧？即系你生 B B 之前，
3: 系我本身好中意小朋友嘅。
0: 咁小朋友几多岁？
3: 系啊，而家一岁四个月。
0: 啊，咁你觉得啊，有啲乜嘢系即系喺你爸爸身上，你会认为啊？我一定要好似佢咁样，即系对我嘅小朋友啦。即系有啲乜嘢，你系一定要从爸爸咁身上去学习嘅咧？
3: 我谂我都会好似我爹哋同我嘅关系咁样，即系好似朋友咁去同我个小朋友一齐成长咯。咁我觉得有个讲法几得意，就系我哋而家大个咗，好多时候都忘记咗三岁前嘅记忆，爹哋妈咪点对我哋啦。咁而家我就好似即系重新去体验一次，哦，原来我爹哋细个系咁样对我嘅，就好似我而家对我自己个仔咁咯。咁我特别向往嘅时间，其实就系、是、我个仔啱啱出世，仲未戒夜奶嘅时候，即系我好中意夜晚凌晨两点钟，跟住成个世界好似。安静晒，值得我同佢嘅一个亲密嘅时光咁咯。咁我系好中意咁样。
0: 真系名副其实的独处啊！呢个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好好珍贵。咁又问下你哋咧，即系无论你而家做咗爸爸未咧，即系第日如果你有机会嘅时候咧，有啲乜嘢系你好想喺你爸爸身上学习噶？
1: 因为我爸爸由细到大咧，都真系带我哋去。好多地方玩，即系佢呢个性格咧，令到我去好敢尝试好多嘢啦。即系譬如话佢细个，譬如话有啲譬如话过山车为例啦，细细个佢啊，好好玩嘅，试下啦。佢会陪我哋一齐玩啊。咁久而久之就培养到啊，其实咩都可以去试下嘅，咩都去做下，试咗先，唔试咗，其实有啲嘢比想象中系冇咁惊，或者系冇咁冇相中咁危险咯，有啲嘢咁会好敢去试咯。大个咗之后就会，
0: 哇，真系好放心、啊，
1: 系
0: 同埋好放手啊，
1: 系
0: 系阿星咧、
2: 啊，我觉得系可能咁无私嘅奉献啦、啊，即系虽然头先都讲话，可能成日同阿爸会闹交啊，好多嘢大家争执啊，咁但系其实都好感觉到佢系一个好无私奉献嘅去对待我哋几兄弟咁样咯。
0: Oscar 咧，
4: 我阿爸系成日都有 Plan A， 同埋都会带埋个 Plan B 嘅，即系佢令到我好深刻印象呢样嘢，就系永远都有两手准备。所以如果我第时有小朋友，我都会好想俾佢知道，咁样就会你会有多啲选择，同埋好安全啊，令到好有安全感。
0: 嗯，
5: 我就觉得系幽默感同埋乐观嘅性格咯，即系咁即系我哋好容易就已经会有好多，即系人生有好多唔开心嘅嘢，好容易就会。但系可能呢啲由细到大就要培养佢有一个幽默感，同埋有嗰、那个即系乐观嘅方向啊！即系唔好等佢可能大个嘅时候就冇咁多顾虑，或者同埋咁多嗰啲负面嘅情绪。
0: 同埋识得自嘲啦，系啊！我谂我爸爸都有教咗我呢样嘢，系啊。Henry 咧，
6: 我觉得我爸爸最特别嘅一啲嘅性格系佢人好个心好纯啦，同埋系会好容易佢愿意帮人啦，即系佢系我发觉佢今次譬如佢就算喺香港或者加拿大都，佢好快就去咗一班朋友喺身边，因为佢系一颗好真诚嘅心去对人啦，所以我觉得系无论对我啦，或者对我第时嘅。身边人都好多好大嘅影响。
0: 咁第日如果你做咗爸爸，你会唔会好鼓励你个仔仔带佢啲朋友翻屋企啊？
6: 啊，会啊，
0: 嗯，
6: 这个是绝对会的意思。
0: 好啦，咁头先阿星就讲到无私的奉献啦，咁我喺呢度咧就想送一首歌，咁当然系特别送俾 Andrew 啦，咁系系 Simon and Garfunkel 里面嘅 Art Garfunkel， 咁佢做咗爸爸之后咧，佢就出咗呢张 CD， 佢话就叫做 Songs from a Parent to a Child， 即系由一个父母或者爸爸或者妈妈俾小朋友嘅歌。咁其中呢首咧就叫做 Lasso the Moon， Lasso 咧就系嗰啲牛仔咧用条绳咧去咁样揈系啊套吓，咁佢话咧，如果我系一个 carpenter 一个木匠咧，我 I'd build a world of love， 我会建立一个爱嘅世界吓，佢话吓令到我哋可以喺嗰度快乐地生存吓，佢话如果我系一艘快乐嘅船嘅船长咧，吓我会永远同你喺一只船度咧系同行，即系喺海上面航行。佢话 close your eyes and know you are safe with me 啦，好似你哋佢讲啦，有安全感啦。佢话如果我系一个 rocketeer 一个火箭专家咧，我会走遍呢个宇宙咧，然后每朝早带一粒嘅星宿俾你。系啊，佢话。如果我是在天空的天使，我会为你唱一首荣光之歌，是不是很感动啊？
5: 嗯、
0: 是啊，好啦，咁啊特别送俾你嘅 Andrew，
3: 我爸爸都好喜欢 Simon 嚟嘅风格。

0: Art Garfunkel 嘅 Last of the Moon 系唔单止系送俾 Andrew 啦，亦都送俾喺呢度嘅每一位朋友。我相信你哋咧都会系一个非常好嘅爸爸，都系好都能够做到呢个无私嘅奉献，同埋都可以同你啲仔仔或者女女打成一片嘅。咁喺呢度，不如就听你哋再吹上一首音乐啦，好嘛？今次拣嚟嘅系咩啊？
1: YMCA
0: 点解拣呢首咧？
1: 因为阿爸细个都系听呢啲歌嘅，嗰啲 disco 嘅音乐
0: 啊，好睇下你哋有冇呢个 disco feel 先。

0: 飞同凡响 Fiesta 嘅成员为我哋吹奏咗 YMCA 咁咧，原来咧你哋呢一个组合咧喺出年就会庆祝几多周年啊？
1: 十周年嘅。
0: 哇，咁讲下，其实系点样开始有呢个组合噶？
1: 咁不如我讲啦。咁其实咧系我哋飞跃演奏所成立嘅第二队嘅本地乐团。咁佢哋主要嘅工作就係呢去呢個學校做巡迴演出嘅，去推廣呢個室內樂呢一種嘅音樂文化嘅。咁其實不經不覺呢由2017年到而家呢差唔多接近十年㗎啦。所以呢我哋就會將會喺出年2027年嘅年尾或者2028年嘅年頭呢再幫佢舉行一個十周年嘅音樂會㗎啦。咁希望到時可以請我大家一齊嚟睇啦。
0: 咁平时你哋啲学校音乐会啲爸爸就去唔到啦，系嘛？
1: 当然，
0: 但系十周年就可以去到咯，系咪啊？咁 Andrew， 你个仔仔会唔会都学吹乐器咧，或者第啲乐器咧？
2: 哦，佢一出世就好多人咁样问我，究竟佢会演奏乐好啊，定系跟妈咪演奏双簧管？但系我谂呢个都要等佢大个少少，即系体格有翻咁上下成熟，然后俾佢自己试。然后放手俾佢拣。
0: 好快问一下，如果你哋有小朋友，你会叫佢学咩乐器啊 ？Gabriel，
3: 梗系想去学长号啦。不过当然都系保持开放态度，俾佢自己选择啦。
4: 我都系俾佢自由选择嘅，
5: 都系俾佢自由选择嘅。
6: 小号啊，小号几好嘅，其
0: 实即系呢个比较坦诚啲嘅，系啦，即系我觉得你俾佢自由选择，跟住就会话唔系啊，你跟爸爸啦，爸爸呢个乐器好啊，
2: 俾佢拣圆号或者法国号啊。
0: 好啦，咁啊喺节目结束嘅时候，不如你哋再用一首嘅音乐嚟到送俾喺收音机旁边嘅爸爸，好嘛？
3: 希
0: 啊咁啊，系拣首咩歌咧？都系啱佢哋听嘅，应该。
7: 顾家辉嘅金曲嘅一个串烧歌嚟，
0: 有边几首啊？
4: 上海滩，
2: 狮子山，
4: 同埋
2: 一个好似系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曲，
4: 系旧时射雕，
2: 系啊，
0: 咁应该都系适合佢哋嘅年代啦，
4: 应该
2: 系
0: 好
7: 朗朗上口。
0: 不如我哋喺呢度一齐讲一声
8: 父亲节快乐，
0: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嚟到六月二十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作曲家 Jack Offenbach 奥芬巴克的生日了。奥芬巴克是犹太人来的，他是1819年出世的，九岁的时候学大提琴。1833年奥芬巴克的爸爸带他去到巴黎，给他入读音乐学院。但是一年之后奥芬巴克就离开了，去到剧院的乐团拉中提琴，亦都跟随夏里威学作曲。在1839年他就写出第一部舞台作品《帕斯卡尔与杭波尔》。1850年奥芬巴克出任法国剧院乐团指挥，同时开始他的歌剧创作生涯。五年之后他的轻歌剧作品陆续上演，自从在1858年的《奥尔菲斯在地府》取得成功之后的《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和《杰洛尔斯坦大公》亦都大受欢迎。这些轻歌剧作品有活泼的剧情，又有优美动听的曲调，还有独特的讽刺性。奥芬巴克最后一部作品是《霍夫曼的故事》，亦都是他唯一的正统歌剧，可惜歌剧未完成他就逝世了。由纪罗保元的《霍夫曼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剧院的常见曲目。而听日就是俄罗斯作曲家 Nikolai Rimsky-Korsakov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逝世纪念日。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原本的志愿是做军人，所以他12岁那时就进入海军学校了。1861年他结识到巴拉基列夫之后认真地学音乐，后来还认识到寇尔、穆索斯基等人，加入了由他们组成致力发展国民音乐的五人组。在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受到民族主义影响，就好像交响组曲沙德可和歌剧普斯可夫的少女。他在1871年年仅27岁的时候就受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而且一做几乎有40年那么久。他的学生当中不少都成为了后来著名的作曲家，其中包括格拉祖诺夫、普罗戈菲夫和史达拉文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创作是以歌剧为重心的，他一生创作过15部歌剧，包括《五月之夜》、《雪姑娘》、《沙德可》、《圣诞夜》和《金鸡》等等。他亦都在1887至1888年间写出了一些成熟的管弦乐曲，其中就包括《西班牙随想曲》和《俄罗斯复活节序曲》。

时间嘅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嘅瞬间呢，总系会被世人所铭记嘅。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啊！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陆坚志。由而家开始去到十二点钟咧，我哋会一齐乘坐时光机，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哋会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窥探一下喺呢一年喺古典音乐嘅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低咗啲咩足迹？等我哋见证一下呢一年所诞生嘅音乐作品。有时我哋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呢一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结束。十一点新闻之后呢，我哋仲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嘅世界大事。你准备好未啊？今日我哋翻去边一年好呢？不如估下先啦。十一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噶啦。提起十九世纪嘅俄罗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啦，大家可能会谂起佢嘅经典之作《图画展览会》啦，又或者会谂起佢嗰幅肖像画里面嘅佢，头发蓬松，仲有一把胡须，非常粗犷嘅。不过喺十九世纪呢一年呢，当年佢只有十九岁，佢亦都曾经系一位俊俏嘅少年嚟噃。同样系俄罗斯作曲家嘅鲍罗丁就曾经咁样形容年轻嗰阵嘅穆索斯基，佢话佢着住不挺嘅军服，头发梳到一丝不苟，双手嘅皮肤保养得好好，好似个贵族咁啊！佢坐喺钢琴前面，优雅咁抛起双手，极其甜美嘅琴音同佢优雅嘅举止相映成趣。喺旁边嘅女士一边围住佢，一边赞叹：迷人啊，实在太美妙啦！十九世纪呢一年呢，可以话系穆索斯基人生同埋作曲生涯嘅分水岭啊！被家庭栽培嘅穆索斯基，早已经俾佢家族安排咗喺国家嘅军队里面担任军官，前途一片光明。不过就喺呢一年嘅七月咧，佢递交咗退伍嘅申请噃，因为佢打算将生命同埋前程都奉献俾佢最喜爱嘅音乐。与此同时，佢亦都认识咗比佢大三岁嘅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开始接受正式嘅训练，决心要成为一位作曲家。喺巴拉基列夫嘅指导之下，穆索斯基喺呢一年十一月完成咗佢嘅钢琴作品《星丝小调谐乐曲》。我哋一齐欣赏一下钢琴家英格纳为我哋弹奏啊！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英格勒为我哋弹奏穆索斯基嘅《星斯小调谐乐曲》。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咧都会谂起嗰位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 维尼奥夫斯基）。不过今日咧，我哋唔系讲佢啊，而系佢细佬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咧系钢琴大师李斯特嘅入室弟子嚟嘅，而李斯特对呢名徒弟嘅琴技咧，亦都赞口不绝噶噃。佢曾经公开话：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喺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嘅钢琴家。19世纪嗰阵啊，肖邦练习曲被视为系极致演奏技巧同埋诗意嘅终极考验嚟嘅，所以李斯特呢一番赞美咧，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喺钢琴上面嘅超凡实力嘅。19世纪呢一年咧，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咗佢嘅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呢一首咧系一首好华丽嘅弦记作品嚟嘅，成首作品好极端咁以钢琴为核心。伴奏嘅管弦乐团呢，真係担任陪衬嘅角色嘅啫。第一乐章，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德沃任斯基 Dvorchinsky 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 Hamish Milne 米娜为我哋演奏啊。

啱啱欣赏过德沃任斯基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米娜为我哋演奏波兰作曲家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 佢嘅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当中嘅第一乐章。布拉姆斯呢一生写过两首小夜曲，今晚为你揀嚟 D 大调小夜曲作品11，是两首小夜曲当中的第一首，而这一首呢就是今日的主题年份，即是19世纪那一年完成的。这首小夜曲呢原本就是管乐加弦乐以九重奏的形式来到演奏，后来才加以扩展，成为今日我们欣赏到这个管弦乐团演奏的版本。话说布拉姆斯听了很多由他好朋友约金提出的意见，又在原本的三乐章版本那里加多了三个乐章，变成一共六个乐章。而首演的时候就是由约金指挥首演的了。不过布拉姆斯就觉得当日的演出不如理想，而当时1200位观众呢在场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看到这样的情景呢，布拉姆斯亦都很开心地站起身走到去舞台前面谢幕。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夜曲作品11第一个乐章极快版，我们一起听阿巴道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阿巴杜指挥柏林埃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布拉姆斯嘅作品11，系 D 大调小夜曲。我哋听过嘅系当中嘅第一乐章。瑞典作曲家 Franz Berwald 贝华特，佢出生自斯德哥尔摩一个音乐世家。早年嘅时候，佢担任宫廷乐团嘅小提琴手，但系由于佢大胆前卫嘅作曲风格咧，令佢喺佢嘅家乡饱受冷嘲热讽同埋排挤。除咗系一位音乐家之外，原来贝华特亦都曾经远赴柏林做骨科嘅医师，亦都喺瑞典嗰度经营过锯木厂同埋玻璃工厂嘅噃。到佢事业上咗轨道，佢先至翻去音乐创作嘅。话说后来佢遇上咗钢琴大师李斯特，李斯特就非常赞赏贝华特嘅作品，话佢嘅作品好有原创性，仲曾经作出过大胆嘅预言啊！李斯特话：贝华特，你生前或者唔会获得成功嘅，但系你必须要坚持继续创作啊！结果贝华特一生都喺音乐同埋实业之间徘徊，直至到佢离世之后，佢嘅作品先至逐渐获得后世高度嘅赞赏同埋认同。19世纪呢一年咧，贝华特创作咗佢嘅 D 大调小提琴同埋钢琴二重奏。呢一首作品咧，展现咗佢成熟时期嘅技法。呢个时候嘅贝华特已经唔再为咗迎合大众喜好而调整自己嘅风格，所以喺作品里面，佢更加能够发挥乐器嘅特性，仲有佢丰富嘅幻想力。第一乐章快板，我哋一齐听下钢琴家 Susan Thomas 汤美斯，仲有小提琴家 Marika Blankenstein 布兰格斯蒂安为我哋演奏啊！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 Susan Thomas 汤美斯，还有小提琴家 Marika Blankenstein 布兰德斯蒂安为我们演奏瑞典作曲家 Franz Berwald 贝华德他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听了以上咁多首乐曲了，不知道你估不估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年份是19世纪哪一年呢？不如我们回顾一下，在19世纪这一年，19岁的穆索斯基完成了他的星丝小调给钢琴弹奏的谐乐曲。而同一年，我们平时认识的小提琴大师 Henryk Wieniawski 他的弟弟即是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而在同一年，布拉姆斯亦都完成了他的作品11，是 D 大调小夜曲。而瑞典作曲家贝华特 Franz Berwald 亦都在这一年创作了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二重奏。究竟今天的主题年份是19世纪哪一年呢？不如趁着11点新闻想想答案，谜底在新闻之后揭晓。

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你估不估到今日我们节目的主题年份是19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日的主题年份原来是1858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今日的放眼世界环节跟音乐都有关的吧。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是隶属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的一个合唱团来的。而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第一次的合唱表演就要追溯回1824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那1858年跟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即是 Wiener Singverein， 就是1858年正式成立的。成立初期由约翰冯克贝克即是 Johann von Herbeck 和布拉姆斯担任指挥。在过去百几年来，合唱团曾经跟多位名指挥家和乐团合作，包括有维也纳爱乐乐团，亦都有维也纳交响乐团。而合唱团亦都首演了多首至今依然是非常之流行的名作，包括是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布鲁克纳的 Te Deum 即是感恩赞，还有马勒的第八交响曲。而到了1947年至1989年间，指挥家卡拉扬可以说是奠定了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的地位。今日放眼世界这个环节，不如我们纪念一下1858年成立的这个合唱团。我们听一下卡拉扬指挥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 为我们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作品编号 K626 当中的这一段 Dies Irae 上帝震怒之日。

我哋啱啱欣赏过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连同维也纳乐友社合唱团 Wiener Singverein 为我哋演出莫扎特嘅安魂曲，作品编号 K626 当中嘅 Dies Irae 上帝震怒之日。1858年首演嘅轻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Orpheus in the Underworld）， 歌剧开头嘅序曲咧，原来一直有一个美丽嘅误会吧。成套歌剧当然就系出自作曲家奥芬巴克 （Offenbach） 嘅手笔啦。但系其实喺序曲里面，虽然出现嘅旋律全部都系奥芬巴克创作嘅，但系负责将呢啲旋律串连起嚟、编排又配器成为咁优美嘅序曲咧，其实系另有其人咧。佢就系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剧院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呢一套轻歌剧

喺1858年首演之后嘅两年咧，随住当时喺巴黎上演嗰阵好成功咧，就打算进军维也纳啦。虽然维也纳方面嘅剧院咧就已经将呢部歌剧翻译成为德文版，即系 Orpheus in der Unterwelt。但系碍于维也纳观众嘅口味咧，就好挑剔嘅。佢哋好期待歌剧开场嗰阵有一首能够带动气氛嘅大型序曲啊。不过现实就系、是，奥芬巴克其实只系为呢套歌剧谱写咗好简短嘅管弦乐引子。于是剧院方面就希望扩写嗰首序曲啦，仲将呢个重任交托咗俾当时最熟悉维也纳观众口味嘅指挥家。卡尔宾德 Karl Binder， 卡尔宾德先生果然不负众望，展现了极高超的剪辑技巧和管弦乐配器的才华。他很精准地挑选了全套歌剧里面最动听的旋律，用传统的结构慢快慢快将这些旋律无缝地串联起来。他还特别为维也纳的乐团加入了华丽的单簧管和双簧管独奏的乐段，仲有大量嘅敲击乐，令到成首序曲嘅层次咧，比原本歌剧嗰个短嘅引子更加丰富。可惜嘅系，卡尔宾德先生喺编完呢首名留青史嘅序曲冇几耐之后，作品喺维也纳上演之后，1860年嘅11月，卡尔宾德就喺维也纳病逝，享年只有43岁。不过呢首作品，即系呢首序曲咧，就成为百几年嚟全球乐团最常演奏的安科加州乐曲。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的序曲，我们一起听下丹尼尔加蒂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丹尼尔加蒂指挥皇家爱乐乐团为我哋演奏奥芬巴克嘅歌剧《奥尔菲斯在地府》，当中由卡尔宾德改编编成嘅序曲。Peter Cornelius 柯纳里斯是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一位好有才华的作曲家。姓氏的串法呢 ,Cornelius 是 C-O-R-N-E-L-I-U-S, Cornelius, 柯纳里斯。不过同时他亦都是一位诗人和音乐评论家来的。他的创作风格呢深深受到舒曼和华格纳的影响。他很擅长将细腻的文学艺术融入在音乐的语言当中。1858年，柯纳里斯完成了喜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而这部歌剧亦都是他的代表作。剧本都是由他自己亲自操刀，是改编自《1001夜》里面的故事的。话说柯纳里斯当初构思那部作品的时候，就曾经问过好朋友李斯特的意见。点不知李斯特一听到他说想用阿拉伯的故事作为题材，他就强烈反对了。好彩柯纳里斯坚持己见，他完成了剧本之后，他又再拿去问李斯特的意见。结果李斯特看完剧本之后就大为惊喜，他大力地鼓励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将这个故事写成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呢，全剧一共有两幕，是一部疯狂搞笑的爱情喜剧来的。故事大约就讲述一位青年 Nuruddin 努尔丁，他和法官的女 Margiana 私会啊，点不知就有一位啰嗦的理发师尾随着他们，还帮倒忙添啊。这个青年努尔丁呢，一时情急之下就藏身在木箱里面，点不知糊涂的理发师就误会了，又说有谋杀案、藏尸案，引发全城大乱。最终国王驾到，揭开了真相，当场赐婚这对男女主角，皆大欢喜。故事的确是很滑稽的。好不幸啊，这部歌剧的首演呢，就引发了音乐史上一场很著名的歌剧院丑闻。歌剧院在这一年的10月15号在威马宫廷剧院首演，由李斯特亲自指挥。但是当时的李斯特因为他前卫的音乐风格树敌众多，而一些反对李斯特的人呢，就特登买飞入场，还在演出那阵喝赌彩、吹口哨、制造骚乱，目的就是要羞辱在台上面指挥的李斯特。除此之外呢，因为乐团制作经费短缺，乐团的排练不充足，导致演出那阵乐团和歌唱家的配合非常生疏。更加戏剧性的就是女主角原来在首演当日同剧院的经理嗌咗交，所以首演那阵那位女主角歌唱家其实是临时找回来顶替的。现场一片嘘声，令到原本有心的观众呢都不能够好好地欣赏了。好彩多年之后 ,1884 年当这套歌剧再上演那阵，终于获得空前的成功。巴格达的理发师为你送上里面其中一段著名的选段，德文的名字是 Mein Sohn sei alles Frieden hier auf Erden, 中文翻译为我的儿子啊，愿真主在人间的平安常与你相伴。是由理发师开场那阵演唱的，歌词大意就是说我的儿子，愿真主的平安降临在这里啦。在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位理发师他那种爱说教又喜欢管闲事而且很滑稽的鲜明性格。这个选段呢，除了有独唱的部分亦都有二重唱的部分的。为我们演出的分别有穆勒指挥的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而为我们歌唱的呢，就有男低音 Kurt Böhmer 布马和男高音 Fritz Wunderlich 温德烈。

我哋啱啱欣赏过穆勒指挥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仲有男低音 Kurt Böhmer 布马同埋男高音 Fritz Wunderlich 为我哋演出德国作曲家 Peter Cornelius 柯纳里斯佢嘅喜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当中嘅一个选段系 Mein Sohn sei alles Friede hier auf Erden， 中文翻译为我的儿子，愿真主在人间的平安常与你相伴。今日我哋听过唔同关于李斯特嘅事迹啦，我哋又点可以错过李斯特喺1858年出版嘅呢一部作品呢？为你带嚟李斯特嘅钢琴作品咧，全名就系《但丁诗篇独后感》，奏鸣曲风嘅幻想曲啊，系选自李斯特喺1858年出版嘅《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作品编号系 S161。作品里面一共有7首乐曲。今日我哋欣赏嘅《但丁诗篇独后感》奏鸣曲风幻想曲系当中嘅第7首。乐曲以庄严嘅行板开始，跟住就进入到激动嘅最急板。内容咧就系描述李斯特喺读完但丁嘅神曲第一部《地狱篇》嘅印象之后，以音乐嚟到表达但丁所描述嘅悲叹、傲慢、淫乱、憎恶同埋饥饿呢啲地狱嘅景象啊！呢首乐曲速度变化非常频繁，色调对比亦都好鲜明嘅，当中包含非常大型嘅结构。我哋一齐听下钢琴家安斯涅斯为我哋弹奏里面嘅选段啦。

啱啱有钢琴家安斯涅斯为我哋弹奏李斯特嘅《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作品编号 S161， 当中嘅但丁诗篇读后感，奏鸣曲风幻想曲。我哋听过嘅系当中嘅选段。1858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啊！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刚才欣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首管弦乐曲《幻想序曲》作品18里面的片段，演出的由指挥亚巴道及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以下落地的时间，可以欣赏到一位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他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的E小调协奏曲作品85。这首作品大约完成于1919年。即将欣赏到的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普尔文，他领导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

钢琴相关呢首作品咧都好特别啦，系舒伯特创作嘅，本来系一首嘅钢琴五重奏《鳟鱼》，但呢个版本咧有一啲中国嘅味道啊。演出嘅包括咗有多位嘅香港嘅乐手，朱文昌、龙向荣、李德刚同埋咧唐锦成嘅演奏嚟噶。好啦，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嘅作品咧，就系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克。佢为大提琴加上乐队创作嘅 B 小调协奏曲作品104，即将上到嘅演出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加上指挥马素尔领导柏林爱乐管弦乐团嘅演奏。

小雲神的 G 大調浪漫曲作品26，剛剛演出的是新愛樂交響樂團以及小提琴家古美奧。在之前有哥隆古樂團演出比伯的鋼 B 大調第4號新樂奏鳴曲，我們還有聽過巴海貝爾的卡隆曲，是由捷克室樂團去演出的。接著下來的三首作品包括有艾爾加的 E 小調小夜曲作品20，由玛莲娜爵士领导的圣马田新乐团演奏，而再跟着有一首吉他的作品，美艺吉他三重奏会弹奏萨蒂的仿古希列舞。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还有德福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我们会听到当中第二个乐章，是由捷克史洛伐克交响乐团演出的。

啱啱欣赏过嘅系泰利文嘅第六号 E 小调巴黎四重奏。喺之前听过两首作品，分别系拉威尔嘅前奏及快板，系为竖琴、弦乐四重奏、长笛仲有单簧管去写嘅。而开始呢个钟头咧，我哋听到嗰首就系韩德尔嘅第十二号大协奏曲，嚟自作品六，演出嘅有柏林管弦乐团，而指挥系卡拉扬。接住落嚟，我要为你送上两首嘅作品。首先咧，系会有佛瑞嘅叙事曲作品十九，系为钢琴同乐队而创作嘅。弹奏钢琴嘅系乐顿，而乐队方面咧有巴明汉市交响乐团。而结束呢一个钟头嘅咧，有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当中嘅乐章。喺当中吹奏长笛嘅系山节同埋艾云。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失落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在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失乐的代表作之一来的。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